0: Hello, I'm Yin Liang, Kramer Chai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Willamette Univers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staying informed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World Today delivers sharp analysi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headlines. It is your trusted source to understand what's shaping our world. World Today, bringing the world closer.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9号，中国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中国沿海地区，9号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中国气象部门认为，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目前中国相关地区正在加紧部署对台风巴威的防御应对。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份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6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 103.7 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

0: 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他们是地铁里赶时间的上班族。是深夜仍然在改方案的螺丝钉，是在原生家庭职业压力情感困境里打转的普通人。太多声音被城市的人潮淹没，太多心事藏在深夜的出租屋。他们没喊疼，却在痛里生出了向上攀援的疼。原来所有熬过去都是和自己慢慢相拥。青年作家蒋在书写城市里的沉默，记录时间里的女人。本期轻阅读翻开蒋在作品。

0: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万花筒，它吞吐着人们的喜怒哀乐，变幻出无数悲欢离合。它从不挽留，也不评论，任时间流淌过每一个人的生命，任人们在生活与情感中沉浮。青年作家蒋在捕捉城市里那些普通女性的日常，冷静地记录着她们的呼吸与心跳，展露着她们在亲情、婚姻与职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共鸣。那些被忽略的生活细节和难以言说的隐秘情绪，在她的笔下变得清晰而深刻。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的八个故事，写了八位女主人公，她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城市，住在北京不同的角落，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蒋在说，我在写她们的时候，也写我自己，我的母亲，我认识的朋友，甚至是那些我未曾谋面但却在电视或者新闻里出现过的女人。我们都在极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经历、忍受、辩解、盼望，还有重新获取确认。
1: 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一个小说集，一共收录了八篇小说嘛。然后这八篇小说其实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写完的。在小说变成这个小说集之前，其实我没有专门的特意设计过，觉得我一定要安排，要写八个不同的在北京不同的角落生活的女性故事。但是恰好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就写了这几个小说，哎，发现，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某一种潜意识里边，凸现了我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和我差不多年龄、差不多经历背景的女性，她们在北京的一些生活经历，这个可能也是我在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一门功课，然后最终它有这样的一个呈现。然后

看着魏建民将摊位上的东西鼓鼓囊囊地装进包里挎在了身上，他不会知道那个微弯的渐渐缩小的背影就那样成了永远。站在河边，他感到自己也像小雨点落在河水里。此后父亲从物理意义上离开了穆小小，却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了交错纵横的伤疤。母亲与他相依为命，但母亲并不理解女儿为什么总是要把那个破玩具长颈鹿带在身上，就像女儿没有向母亲问出口爸爸为什么不要我们。后来他们到北京生活，租住的房子条件并不好，以穆小小的收入他们可以租得更好一些，但穆芬芳认为他们不是来北京享福的，他们是来一起打拼的，为的是将来有个更好的安身之处。小小让妈妈不要捡垃圾，但穆芬芳觉得有时候干点小时工，回来时拖着废纸箱可乐瓶可以挣一小笔钱，这样的日子有滋有味。穆芬芳只有小学文化，他看不懂女儿不断吃药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也不会知道那些小药瓶上面的焦虑症、抑郁症意味着什么。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带来了魏建民的死讯，揭开了这对母女小心翼翼藏起来的伤疤。小说最后，他们为去世的男人供了饭菜，还点亮了蜡烛。母女俩第一次这么平静注视着两只小小的红烛一闪一闪地燃着。小说结尾写道，他从箱子底翻出塑料长颈鹿，又是咕吱一声，他把它抱在怀里，抱住20多年来对父亲这个词的想象，他抱着他，头埋在他身上，像小时候那样哭起来。第二个故事，11号病房里，也有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

0: 不原谅父亲啊，他依然还是带着怨恨的。就是不原谅，其实也是选择的一种，没有必须要逼迫自己去原谅，或者说是揭开这个伤疤，去让他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愈合的。那第二篇故事呢？我觉得第二篇故事11号病房，它的这个着重点，更多的其实不是一个如何去原谅原生家庭伤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你也能看到，在11号病房，它其实是一个和母亲依然是一个相依为命，然后彼此折磨，然后最后他慢慢的变成了他母亲的一个好像一个延伸。但是更多的是看到的是，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他不敢生病，然后遭遇他的所有的这些伤痛，他都必须得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去解决。更多的是我觉得是一种经验吧，是一种城市经验，他关系的这种淡漠，没有任何人陪伴他去医院，他们在这个城市里边，他就像一个浮萍。风一来，或者说是这个水一动，它就被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完全是一个没有根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他唯一的这样的一个牵绊，就是他已经坐在轮椅上的那个母亲，这是他唯一的一个念想。他提醒自己，我必须得坚强起来，因为我的母亲还需要我呢，我还得继续工作。他是他自己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希望，他是他自己唯一的一个支撑。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不敢生病。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很多这个独生子女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在比如说在城市大背景下迁移，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外一个城市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无根的一个扶贫状态，因为这种疾病的这种暴露，你会发现他把人推向了一种某种极致，它是一个微观的一个世界，一个窗口。你在看到的是人和人之间，他不同的人，他是如何处理生和死的这个问题的。而就在这样的一个病房里边，他其实还有一个，你看到有的是，比如说种苹果的这样的一个老杨，还有一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病人。都在这样的一个病房里边，都在面对生和死，他们的这个态度，还有他们周围的人面对他们的疾病和生和死的这个态度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有的是恐惧，有的就是，彼此就是等着谁先死，就是他们的这种生死观是很不一样的。
1: 在短篇小说《失忆蝴蝶》和《呼吸》里，蒋在试图探讨婚姻关系。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没有名字，以第三人称他指代。《失忆蝴蝶》的主人公他，觉得自己在和丈夫江涛的婚姻里逐渐风干风化，像个骷髅。江涛失业很久，昼夜颠倒，沉迷游戏，还有了出轨的迹象。他在一位男作家的书里看到了自己，觉得有什么击中了他，令他感到一阵窒息。少有男作家能把一个女人在婚姻关系中的无缘写得如此细致入微。她的孤独是真实的，她从未提起，但她敢肯定婆婆是知道这一点的。在与婆婆的相处里，她偶尔试图将婆婆当成母亲，和她谈一些只有母女之间才会有的话题。但她猛地在婆婆的眼神里捕捉到冷漠与不在意，甚至是反感。小说写道，婆婆的那种回避和漠视，让她一下明白自己正被拒绝给予母爱。她面对的不过是另一个陌生的女人，她们像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可能相交。就在她误以为两人相处愉悦，关系更靠近的时候，这种感受就会突然来袭，让她不得不将画有婆婆人像的磁铁挪到感情标尺更浅的地方去。因为工作关系，她和来自异国的男作家有了真实的交流。面对这位作家，她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内心展开了一系列想象。小说的结尾没有告诉读者，她将在这段婚姻中何去何从。《呼吸》讲述的是婚姻中的家暴主题， 主人公他长期遭受

丈夫张森的暴力。小说的开篇是她被张森暴力殴打后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开门。小说写道，如果她打开门，她的不安、狼狈、肿胀都会从这些缝隙里流出来，流进过道里，所有邻居都会看到、摸到、闻到。可是如果不开门，不去清理门口被他撕碎的对联，明天早上大家出门看见，都会好奇他们家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张森是知道他害怕又羞耻于这些事的，这也是在他们结婚后好几年，张森才摸索出的他的软肋。他越怕别人知道，张森的声音就会越大，他会开始哭闹，苦苦哀求让他小声一点，即使发火也小声一点，不要让别人听见。

0: 让妻子主动发难，所以他不生气的时候堪称完美。甚至女人认为自己爱抱怨、爱挑刺，让张森在和他相处中小心翼翼，以退为进，所以张森需要发泄出来，否则他会憋出病的，他们的婚姻也会迅速坏掉。他认为这次自己也有错，是他先抱怨张森为什么又去打德州扑克，打到凌晨四点才回家，是自己不停地挨个打他朋友的电话找他回家。张森大声地威胁他，你要知道你再这样无理取闹会把我逼疯，我一定会把你杀掉，这一点一定要让你父母知道，我警告过你，不要说我没有说过。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配得感很低的人，他习惯性地将一切问题归咎于自己，认为都是自己的错。不被爱和被抛弃是自己必须经历的，他的父母也是这样打闹和好，然后再打起来，循环往复，却没有说过分开。他以为这些暴力行为是可以在时间里被原谅和谅解的，每一对夫妻之间都是这样过来的。他能够坦然地接受一边说爱一边伤害，源自原生家庭和成长环境对他的打骂暴力令他麻木，也令他早早接受在亲人爱人之间这些事是可以被原谅的。小说写道，伤害就是缝制在爱之中的，不然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明明说的是爱，他却总是这样遍体鳞伤。女人病了做心理咨询，吃治疗精神疾病的药，她的婚姻病了又该用什么药呢？
1: 我其实在后记里边我有提到说，一种中间状态，就是它不是绝对和极致的。那比如说我们用呼吸来讲，你会看到这个受害者他同时也是施暴者，他们两个之间他们俩是互相伤害的，除了这个肉体的这个伤害，其实也有这个心灵的伤害。这个女性对于这个男性多多少少其实也有一些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暴力，他们其实是一个力和力之间互相的一个作用。然后你也会看到这个女性她是不是一个我一定要离开她，这个就是一定是错误的，她又在同时在这个关系里边她又看到好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她就总是在这样一种原谅和离开之间反复的徘徊。然后这个故事的这个起因其实是在当时的一个社会新闻，美国的两个留学生，这个丈夫一拳一拳的把他的妻子打死在家。然后我会关注到这个新闻，因为当时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触目惊心，这个是第一。第二是这两个人的年龄和我相当，就我很难去想象我的同龄人在经历

0: 我在这个小说里边，我尽量的再去想要去用一些，比如说数据化，更加医疗化的方式去呈现，比如说数据化，更加医疗化的方式去呈现，究竟这段关系它，比如说它的这个伤害，它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就诊记录，他去医院，的就诊记录，去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自救的这些记录，还有他的药物记录，去呈现他到底在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小说里边，他其实心理的这个描写非常多。这个是我想讨论的，就是。这个暴力在一段亲密关系里边，它的这种浑浊性，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绝对的说谁对谁错，它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模糊的状态，我也把它放到了《失忆蝴蝶》里边。就是你看它，其实这个《失忆蝴蝶》这个故事，它实质性并没有发生什么东西，它其实不过是一个。女人的一个想象，她想象的是什么呢？她想象的是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在她气喘吁吁，毫无希望的这种，毫无波澜的这种生活之下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她爱上的是这种可能性，所以她一直想着，我和这个作家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样？他会带我逃离这个地方。然后其实这些想象全部都是在她的。这些脑海里发生的，他们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发生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而他也似乎满足于这样的一个模糊状态，既不靠近，也不后退，它变成了一种精神的一种出口和一种支撑，这个是另外一个我在谈就是在写的时候爱的这样的一个模糊状态，对，我觉得这个应该其实是两种模糊状态，对。
1: Galloping across the moor.

0: 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西北风10到11级，伴有狂浪、巨涌。巴士海峡有西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

0: 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小雨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小雨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小雨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小雨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小雨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中雨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田文是现任齐国国君齐威王的庶孙，其父田婴任齐国丞相，封晋国君，权倾一时。昔日魏国被齐国名将田忌、孙膑打败后，魏襄王依附齐国，有意与齐威王在徐州盟会，互相尊称为王，打算以此来激怒楚国。楚威王果然很生气，并认定是齐国丞相田婴策划了此事。楚国随即攻打齐国，在徐州大败齐军，并出尽全力追捕田婴。田婴派门客张丑赔罪道歉，并愿意送最宠爱的太子田文到楚国为人质，楚威王这才罢休。田文本人的来历更加奇特，他父亲田婴妻妾成群，总共养育了40多个儿子。田文是一名并不得宠的小妾所生，刚好出生在五月初五。按照古时习俗，五月是恶月，而五月初一到初五则是恶月中的恶日，而重五，五月初五则是一年中最恶的日子，是一年中毒气最盛的一天，阴邪之气为至极。在这一天出生的孩子极不吉利，会克父母，所以民间一般会弃而不养或另改出生日。田文出生后，田婴立即交代小妾将这个出生日不祥的儿子淹死，但小妾爱惜亲生骨肉，还是暗中将他养活了。等到田文长

0: 不利于父母。田文又问道，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还是由门户授予呢？田英堂堂丞相居然被自己的庶子问住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便沉默不语。田文接着说，如果命运是由上天授予，您又何必忧虑？如果是由门户授予，那么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到那么高呢？田英无语以对，便斥责说，你不要说了。又过了一些时候，田文找机会问父亲说，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英说，叫孙子。田文接着问，那么孙子的孙子叫什么呢？田英答道，
1: 叫玄孙。
0: 田文又问，玄孙的玄孙叫什么呢？田英说，
1: 这我不知道了。
0: 田文说，您担任齐国丞相，执掌大权，可齐国的领土没有增广，您的私库却积攒了万金财富，门下也看不到一位贤能之士。我听说将军的门庭必出将军，宰相的门庭必有宰相，现在您的众多姬妾践踏绫罗绸缎，而贤士却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男仆女奴有剩余的饭食肉羹，而贤士却连糠菜也吃不饱，现在您还一个劲儿的加多积住，想要留给那些您连叫什么的都不知道的人，却忘记齐国正在诸侯中一天天的失势。田英闻言大惊失色，从此改变了对田文的态度，不但让他主持家政，还由他出面接待宾客，不久又将他立为自己的太子，将来继承封地和爵位。田文以庶子身份赢得了父亲的器重，可谓权略过人。然而如楚国奇人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因为田文成为田英的太子，引起了诸侯国广泛瞩目，他也因此被楚威王点名为质子，不得不离开奴仆成群、宾客如云的田宅，来到郢都，过起了半阶下囚的日子。孟说久闻田文心计极深，心说
1: 田文能以庶子身份登上太子之位，手段谋略定然远过常人，这样的人物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有意引人注目。他在楚国的日子并不好过，让旁人抓住把柄指挥定处境更加难堪，那老者也许是他的什么人，或是有什么急事也说不准。
0: 当即说，
1: 暂时不要惊动他们，如果那些人再出来，留意他们去了哪里。
0: 产子道了声遵命，忙分派便服卫士去传令。既无唐姑果下落，孟说便赶来王宫。楚威王正在燕朝与群臣商议华容夫人丧事，直到正午时才散朝。孟说一直等在路门边，见令尹朝阳出来，忙上前见礼。朝阳祈道，
2: 孟公正是在特意等本尹吗？
0: 孟说说，
2: 是。
0: 当即禀告了墨者唐姑果来楚国是为了助秦王夺取和氏璧一事，又说，
2: 大王命臣务必护得和氏璧周全，而今唐姑果下落不明，臣怕他已经有所行动，特意提请令尹君留神。
0: 朝阳感叹说，
2: 想不到墨者居然也参与其事，墨家当真是今非昔比呀。
0: 又谢道，
2: 哦，多谢公正君提醒。
0: 孟说说，
2: 这是下臣分内之事，若有任何差遣，令尹君随时吩咐便是。
0: 朝阳说，
2: 哦，正好有一件事少不得要劳烦公正君，再说再过一个月就是内子的生日，本来说华容夫人心意就不办寿宴了，大王适才在朝上特意提起此事，说巫师心卜过卦，王氏阴气太重，要多办几场大宴冲冲晦气，命臣给内子办一场热闹的寿宴，广宴宾客，还命太子当日一定要带他来祝寿。既然是大王之命，我就不能推辞了。
0: 孟说说，
2: 令尹是要下臣带人协助府中宿卫吗？
0: 朝阳说，
2: 正是此意，倒不是因为太子和其他重臣都要到场，而是宾客们一定会让本尹取出和氏璧观赏，本尹不能推辞，也不得不取出来。按公正君所言，

0: 而今郢都城中已经有墨者对和氏璧虎视眈眈，万一还有什么人图谋不轨，本营怕人手不够啊。孟叔心说，现在可谓是楚国的非常时刻，因为一句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楚国成为了天下主捕的目标。大王病入膏肓不说，华容夫人又在稷山遇刺，可大王明知道觊觎和氏璧的人不少，墨者还算光明正大，肯将来意坦然相告，不知道暗中还有多少人蠢蠢欲动，大王居然还让令尹为夫人大办寿宴，不是有意张扬吗？莫非是要引什么人上钩吗？愈发觉得国君的心意高深莫测，本有心去向楚威王问个明白，却又怕遇上那位美艳不可方物的公主。倒不是孟说害怕或是厌恶江米公主，他只是觉得从昨夜江米亲手为他佩戴绒袖开始，他就变得心乱如麻，不是他自己了。朝阳见他默默沉思，似是猜到了他的疑惑，说，若是那些图谋和氏璧的人始终在暗处，确实是防不胜防，但若有一个公开的机会，我们说不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孟说点头说，原来是这个意思，只要有用得上下沉的地方，任凭令允君差遣。朝阳说，好，本隐还要到外朝处理公务，请公正君明天晚上到本隐家里来，我们再好好的商议一下。孟说躬身说，遵命。他原以为朝阳肯定会问起刺客一案，对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令尹，万一问起案情进展，他也不得不据实回报，包括刺客刺杀的对象很可能是太子怀，江米公主则是目前最大的嫌疑等。却不料对方未有只言片语的设计，不由得心说，令尹对行刺一案毫不关心，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牵连，如此太子也应该不知情，我应该及早地撤回太子宫附近的位置，毕竟暗中监视未来的楚军大大的犯忌，我虽然问心无愧，一切未公，但太子心胸狭隘，万一被他知道，不仅我本人要遭殃，那些办事的卫士多半也要人头落地呀。孟说转念又说，哎呀，我险些上当了，朝阳总理楚国军政事务，问及案情是他分内之事，他刻意避开不提，才更加可疑呀。在他内心深处，自然是希望江米公主没有任何干系的。若不是唐姑果的证词，他实在难以想象，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公主，其实就是杀人主使。所以他宁可主观地去怀疑太子怀一方，他深知自己的判断已然受了感情羁绊。理该退出这件案子，可他又没有勇气敢去向楚威王禀明真相，那样做的话势必会令江米公主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即使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她，月下表白只是要利用她，他还是不愿意看到她有事，至少在没有证实的时候如此。他本是坚毅果决之人，一时心有所感，居然站在路门处愣神了许久，背后忽有人叫道，公正君。吓了一跳，回过头去竟是南山。孟说狐疑地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随即想到对方是自己的副手统帅王宫卫士，出现在这里又有什么稀奇，忙说，哦，抱歉，我糊涂了。匆忙离开王宫，一路赶来十里铺，希望能够侥幸逮到墨者唐姑姑，再度确认供词。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拐过街角，远远见到一名穿着麻衣麻裤的男子进了客栈大门，分明墨者的打扮。孟说心中一喜，急忙赶了过去。进来客栈，却是不见唐姑果人影。孟说招手叫过店家，问道：“
2: 唐先生人呢？”
0: 店家说：“
2: 哦，唐先生一直没有回来。”
0: 孟说：“
2: 刚刚不是才进来一名墨者吗？”
0: 店者说，
2: 哦，那是唐先生的同伴田先生。
0: 原来最早唐姑果是和一名叫做田鸠的墨者一起到十里铺客栈的，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两个人很快发生了争吵，田鸠当即离开了客栈，再也没有回来。孟叔问道，
2: 那么这田先生人呢？
0: 店家说，
2: 他听说唐先生不在，就从后门走了。
0: 孟叔急忙带卫士去追，客栈的后门即是龙桥河的码头，船只来往如梭，哪里还有踪迹？星星的回来大堂，正遇到那赵国人主妇带着随从下楼，特意停下来跟孟说打了声招呼，这才离去。店家悄声地叫道，
2: 公证局。
0: 孟说走进柜台问道，
2: 有事吗？
0: 店家说，
2: 这个人就是刚刚离去的赵国人，虽然出手阔绰，却很是可疑。他给了小人很多钱，特意向小人打听王宫的事情，还有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
0: 孟叔心念一动说，
2: 哦，他打听和氏璧做什么？
0: 店家说，
2: 他说就是好奇，小人告诉和氏璧已经被大王赏赐给了令尹。他突然冷笑了好几声说，傻子，楚国人都是一帮傻子。
0: 孟叔说，
2: 他还说了什么？
0: 店家说，
2: 哦，没有了，他说了那句话后就打发小人出来了。
0: 孟叔沉思半晌说，
2: 你做得很好，如果他还有什么异常举动，你就告诉客栈的便衣卫士，或者直接来凤凰山曲阜找我。
0: 店家说，
2: 是是，小人知道了。
0: 既找不到唐姑果，又冒出个行踪鬼祟的同伴田鸠，孟说便派卫士赶去通告泰伯屈盖，一旦有巡城士卒发现有墨者行迹，不论是不是唐姑果，立刻逮捕。回来曲阜时，正好遇到须弥、屈平姐弟。
2: 屈平问道，负责监视嫌疑人的卫士可有回报吗？
0: 孟说便说了齐国质子田文府中的异样。
3: 须弥说，那老者可是四五十岁年纪，一身锦衣长袍，侍从都配着长剑。
0: 孟叔说，
2: 不错，义军认得他。
3: 须弥说，那人一定是田忌，我和南山昨日在桃花夫人坟茔前见过他。
0: 屈平沉吟道，
2: 田忌虽是齐国人，却早已是我楚国封君，他从江南封地来到郢都，不到王宫拜见大王，不参与云梦之会，反而去会见齐国质子，这可有些与理不合了。
0: 孟叔说，
2: 屈魔放心，我已经交代人

0: 走了塘沽国，那么一定是楚国内部人士所为了，会不会就是刺客背后密公主？公主会不会认为是由于塘沽国那一扑的干扰，才使得刺客误射中了华容夫人，所以她务必要除掉塘沽国？几人心头各有疑问，但谁也不愿意指名道姓地说出江米公主嫌疑重大，毕竟她只是一个花样少女，昨日才刚刚失去了母亲，失去衣服，今日就怀疑她是害死母亲的间接凶手，于情于理都似乎有些太残忍了。须米踌躇说，
1: 也许我可以想法子试探一下公主。
0: 一语未毕，卫使拥内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嚷道，
2: 公正君，天大的好消息，那刺客愿意招供了。
0: 孟说大为惊讶说，
2: 哦，你到底用了什么刑法能令刺客主动求饶？
0: 雍内笑道，
2: 最简单又最有效的法子。
0: 原来昨夜孟说走后，雍瑞命人将刺客吊起来，派人轮班守着，只要他一犯困就弄醒他，不让他睡着，往他脸上泼水也好，鞭打他一下也好，挨到今日他已是衰弱不堪。雍瑞又命人脱掉他的鞋袜，用马鬃做成的刷子不停地刷他的脚底，刺客笑也笑不得，哭也哭不得，痛不欲生，备受煎熬。这一刑罚虽然没有肉体上的痛苦，却也奇痒无比，令人心悸，难以忍受。而且鞭打、夹踏之类伤残肉体的酷刑，到最后只会令犯人昏迷过去，但使用这种法子，犯人永远不会昏厥过去，想折磨他多久都行。那刺客既挣不开绳绑，又避不开脚底传来阵阵的酥痒，嗷嗷叫个不停，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非但大小便失禁，连眼泪也流了出来，再无半分的气概，到最后实在熬行不过，终于服软求

中定然早存了必死之念。他的眼神倨傲锋锐，一看就知道是意志坚强、威武难屈之人。为何如此受不住这类刑罚？忙说：“且去听听他怎么说。”当即与屈平姐妹一起赶来求事。一进来房中，便闻见一阵恶臭。那刺客被倒吊在房梁下，上半身衣衫湿漉漉的，也不知道是尿湿还是汗湿，身上沾有不少黄白污秽之物，情形极是凄惨，所受的折辱更是难以言表。须弥一见之下，立即转身退了出去。孟说命人将刺客解下来，让他倚柱而坐，亲手端了一碗水喂他喝，这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刺客说：“徐若。”孟说说：“是谁主使你行刺的？你要行刺的到底是谁？”徐若说：“我愿意招供，但不是对你，我要见公主，江米公主，只有见到她，我才会交代出一切。”她饱受摧残，本来面色灰白，双眼散乱无神，委顿不堪，但一提到江米公主，脸上立即有了一种

0: 表示招供。我取到你的口供后，子回立即进宫禀报塔王和公主。徐若态度却很坚决说，我一定要见到公主。孟叔转头说，曲木敖，我们先出去，先让徐君好好想想。屈平料想孟说要命人继续对徐若用刑，他虽不赞成刑讯的法子，可案子到目前这个地步已成僵局，也只能勉力一试，只得应道好。雍瑞便指挥卫士重新将徐若四马攒蹄地倒吊起来，两名卫士各持一把刷子，分别刷他的两只脚板。徐若痛苦不堪，不断挣扎，身上镣铐哗哗作响，大声叫道，我一定要见到公主，无论你们如何折磨我，我也还是这句话。孟说也不理睬，自与屈平退出门外，掩好房门。须弥还等在门外，上前问道，
1: 他还是不肯说吗？
0: 屈平说，他只说了他的名字，余下的一定要见到公主才肯说。
2: 顿了顿又说，
0: 哎，姐姐，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先去吧。房内不断的发出了一阵阵凄惨的嚎叫，须弥听在耳中也觉得难以忍受，便道
1: 好吧，
0: 转身离去。过了小半个时辰，惨叫声渐渐地微弱了下来，只听见镣铐叮叮当当的撞击声。又等了好大一会儿，孟说和屈平才重新推门进来，卫士仍然在用刑，徐若只能发出低低的呻吟，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孟说说，
3: 你肯说了吗？
0: 徐若说，
2: 我说过一定要见到公主，你们再怎么折磨我也是没有用的。
0: 孟说说，
3: 我如何知道你见到公主一定会交代出真相呢？
0: 徐若说，
2: 听说孟公正是孟胜孟巨子后人，昔日孟巨子只为对阳城君的一个承诺，便能率领墨家弟子自杀赴义。我徐若不敢与令祖孟巨子比肩，却也知道人当言而有信，大丈夫得以立于天地之间，百折不屈为信义二字。
0: 这句话说得极有豪气，孟说当即心头一凛，挥手命人停止行刑，将徐若放下来说，
3: 你说的不错，好，我这就派人去请公主。
0: 屈平说，不如由我姐姐去王宫请公主，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公主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孟说说，
3: 嗯，如此甚好。
0: 屈平便出去安排。孟说见徐若瘫躺在地上，浑身上下又臭又脏，即是徐若心中忽然起了怜悯之意，当即命卫士取来水冲干净他的便溺，为他梳洗，换上干净的衣裳。徐若道了声谢。傍晚时分，须弥迎着江米公主来到了囚室。孟说已命卫士打扫过房子，清理了污秽，房中再无那股囚室特有的骚臭的气味。徐若一见到公主进来，立即亢奋地挺直了身子，若不是双手被反复在柱子上，只怕还要招手致意。一旁卫士见到她面红耳赤、失魂落魄的样子，均猜想这人也不过是个垂涎公主美色的登徒浪子。江米径直走到柱子前问道，
1: 你就是刺客吗？
0: 徐若微笑着说，
2: 公主，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0: 那语气就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淡淡的笑容则是发自内心的欣喜，只是他不知道他这句话又进一步将公主推向嫌疑的深渊，又或者他是有意如此。江米有楚国第一美女之称，早见惯天下男子为她绝世容光神魂颠倒的样子，也不以为意，只是眼前之人是她杀母仇人，心中气愤难平，当即上前狠狠扇了徐若一耳光。孟说忙劝道，
3: 公主当心弄脏了你的手。
0: 使了个眼色，一旁卫士便举鞭上前用力抽打徐若，直至她昏死过去。江米怒气烧平说，
1: 好了，弄醒他吧，看看他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0: 徐若被卫士拿凉水一泼，悠悠行转，犹自面带笑容说，
3: 我下面的话只能对公主一个人说，公主你让他们退出去。
0: 江米倒也干脆，挥手命道，

0: 先退下。孟叔说，
1: 公主。
0: 江米厉声说，退下。
2: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4: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5: Sabay di me ka?
6: Apa kabar?
4: Apa kabar?
6: Nasok sabay di?
7: Enj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4: 喂，
6: 马布丁呢们
4: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re,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南部多地9号遭到袭击，伊朗革命卫队称发射10枚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库尔木兹海峡

0: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继续扩大，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
1: 福建晋江一鞋厂9号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
0: 好，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的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再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好准备，但目前仍以外交途径为先。
2: 美国官员说，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报道称，九号早些时候，在美军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机组人员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美国官员称，伊朗方面关于当晚美军已发动更多打击的说法不准确，不过局势仍在变化，如有需要，美军可能恢复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他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据伊朗媒体的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了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
2: 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0: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
3: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强调，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违背约定、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一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背信弃义，再次违背其所有承诺，袭击

0: 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 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强调，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他奉劝美国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达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3: 哎，丽萍你好。
1: 我们看到尽管连日来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但是美官员表示美伊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那美方采取一边对峙一边谈判，这反映出了美方怎样的战略考量？另外，美国部署航母编队在海湾地区加大军事施压，美伊最终的和平协议还能否达成呢？
3: 哎，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的局势还是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我觉得美国呢，对于伊朗这种所谓的军事施压或者军事打击，还是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个呢，就是确实是美国是希望通过施压的手段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让步。尤其是咱们要考虑到啊，按照议程，也就是这两天啊，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伊朗原定要恢复对话重启的日子。那么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之外抢占战略先机和抢占一个姿态上的先手。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就认为可能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能够迫使伊朗做更多的让步，那么在未来的对话当中放低姿态，同时向美国做出可能更多的这种诉求的这种忍让。那么这个是可能是美国发动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性原因。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承认美国和伊朗之间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问题上这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还是希望海峡能够重新回到2月28日本轮爆发冲突之前的状态啊，就是希望能够所谓的自由通行不受干涉。但是呢，伊朗更倾向于要求对于海峡进行一定的管控啊，通过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话语主导权来使得伊朗在自己捍卫国家安全抵御美国外

0: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没有办法通过某一方单独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的。那么现在美国只是希望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我们看一下过去几天美国打击的目标，它都集中在了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尤其是像阿巴斯港，包括一些重要的岛屿，比如说像格什姆岛，比如说像霍尔木兹岛，比如说像拉拉克岛，像这些进攻这个目标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办法使得这个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管控能力完全的削弱。那么在没有办法完全削弱管控能力的背景下，那么相关的船只通行还是不安全，所以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实现美国的战略诉求的。因此伊朗和美国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需要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也需要通过对话和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纷争批评。
1: 那在美伊同步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的这种背景下，伊朗多次回击美方军事行动，伊方此举意在向美方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另外，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呢，也是僵持不下。眼下海峡内通航时断时续，双方在海峡实际管控上形成了一个怎样的对峙格局呢？
0: 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其实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的。我觉得伊朗态度的强硬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伊朗历来是不喜欢在强压之下进行对话的，也反对在强压之下做出让步。所以呢，现在美国的这个攻势或者说军事行动看起来是咄咄逼人啊，要把伊朗完全的压垮，但是反而在这种强力的压力之下，伊朗能够迸发出更强的团结性和更强的凝聚力。对于美国也不会做出让步和些许的这种所谓的展示软弱的这种倾向。所以呢，实际上伊朗的这个强硬是有它的底气在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这两天啊还是这个在进行伊朗的这个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关键的对伊朗国内来说非常关键的这个政治时刻，想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非常不可能。所以伊朗的强硬姿态必然是展现出来，那么也会给美国这种所谓的这个军事干预啊制造更大的这种回应的这种挑战。但是呢，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未来恐怕这种打打停停会是一个新常态啊，会是一个所谓的长期持续的一个现象。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都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压垮对方。美国现在尽管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这个军事调动，但是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的能力大体上没有超越2月28日本轮美国伊朗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的这个美国的军事能力。所以说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还是停留在之前所能动员的军事水平之上，那这一点是没办法压垮伊朗的。而伊朗同样尽管对于美国在周边地区，尤其是我们看到像阿曼呀，像科威特呀，像巴林呀，像卡塔尔这些军事基地，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回击，但是也没

0: 各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矛盾它没办法短期解决，所以未来必然冲突还会重新的爆发，因此冲突打打停停，谈判开开合合，必然会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新的特征。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中东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号晚证实，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真主党解除武装。
2: 卡斯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卡斯还称，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立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于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自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卡茨此前表示，三方框架协议中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斯称，已指示以国防军做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他还警告，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
1: 好，那有关于美伊博弈升温的相关话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称，对美国在科威特、巴林等地的关键设施发动了袭击，这是对美国连续两天军事打击伊朗的回应。美伊博弈升温，海湾国家拉响防空警报，引起舆论关注。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埃菲社，美伊极限拉扯，海湾国家遭殃。在美对伊发动新一轮空袭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九号凌晨响起了预告来自伊朗袭击的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称正全力拦截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八号，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袭击。美伊冲突期间，海湾国家设施受到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了袭击。美伊冲突期间，海湾国家设施首当其冲遭殃，导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意识到，依赖美军基地反而会增加自身成为打击目标的风险。海湾国家越来越不想为美国的军事决策买单。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加拿大《星报》的消息：地缘博弈中的现实压力。科威特军方九号在要求民众遵守主管部门发布的安全指令时，还要求民众不要拍摄、发布或传播与此相关的任何图片或视频。伊朗已从以往依托代理人进行有限反击，转变为直接对海湾国家本土实施远程火力打击。这种局面令海湾国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感受到了现实压力。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最近在军售与安全议题上愈发谨慎，强调不参与对邻国的军事行动。法新社的消息，海湾国家引入多元安保力量。美伊停火脆弱本质凸显，谅解备忘录存续的基础已出现动摇。中东局势反弹，这也促使海湾国家加速构建不依赖美国的多元安保体系。沙特、阿联酋等国不断引入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第三方军事力量。美国虽仍在当地保有军事存在，但其作为唯一安全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其实已被打破。海湾国家正从单向依附转向风险对冲。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印度时报的消息，中东加速构建新秩序。近期伊朗频频展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能力，在安全需求驱动

0: 下，卡塔尔、阿曼等海湾国家转向直接与伊朗协商，而非单纯依赖美国武力解决。随着对美安全依赖下降，沙特、阿联酋等国探索石油出口非美元结算，推动能源贸易本币结算。在美伊围绕核问题、地区霸权及能源通道展开极限拉扯时，中东格局向阵营重组且多极化加速的方向演变。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俄乌方面。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是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近年来，乌克兰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拦截弹，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袭击。
2: 谈及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我们在政治层面解决了这个问题，技术细节仍需要乌美两国官员进一步商定，并补充说，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

他还表示乌克兰将与欧洲合作伙伴就开发另一套独立的反导系统继续讨论，并计划近期在法国举行会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这样泽连斯基就不能抱怨我们给的不够了。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仅表达了意向，只是整套流程的起点，且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即便最终投产并进行部署，也要花费数年之久，恐怕无法解决乌克兰迫在眉睫的防空问题。 纽约时报称，从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而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纽约时报还称，一旦乌克兰本土建成生产线，会立刻成为俄方的优先打击目标。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8号刊。

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引起于英国《金融时报》乌克兰导弹库存严重告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并向乌方提供技术。据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对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至关重要。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乌克兰的导弹库存已严重告急，乌克兰及其盟友采购的爱国者导弹有时要等到大规模空袭前一天才运到。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挪威通讯社的消息，美国没有余力持续支援乌克兰。俄军对乌空袭频次越来越密集，乌克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加剧，乌军最缺的就是爱国者导弹。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慷慨姿态，表面上看是美国开放权限帮乌克兰搭建自主产能，可现实情况是全球多地局势动荡，爱国者导弹持续消耗，美军自身库存早已是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库存持续支援乌克兰。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印度媒体的消息，仍然存在诸多变数。多年来，乌克兰多次提出自产爱国者导弹的请求，对于美方近日的授权意向，有军事分析师表示，这代表美国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但它无法解决乌克兰眼下最紧迫的挑战。爱国者导弹工艺极其复杂，涉及数百家供应商协同，数千个精密零部件，生产门槛极高，至少需要3到5年才能建成合格的量产生产线。美国制造商是否愿意共享敏感技术，

0: 面来看一下天气。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面来看一下天气。近期持续的热浪侵袭使欧洲频繁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在意大利，持续的高温导致该国最大平原位于该国北部的波河平原出现了严重的干旱。作为欧洲最大的稻米产区，当地水稻种植户正面临水稻严重减产的风险。总台记者走访当地农户，发现蓄水设施不足，加剧了高温干旱天气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1: 这里是距离意大利波河岸边大约4公里的一块稻田，现在本应该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期，那么稻田里的水位呢，差不多应该是在我膝盖的位置，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土地已经干涸，那么连日来

0: 不适应极端天气的新型农业水资源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意大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手段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然而，在一些农户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蓄水能力不足仍是重要的短板。
1: Probabilmente meglio che per gli anni prossimi si facciano dei bacini di contenimento per l'acqua, per poi averla a disposizione tutta la stagione。
2: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预报警报。与此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7800公顷。
3: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
4: En fait, on savait plus trop. Et ce qu'on a fait du coup, c'est qu'on a traversé la fumée et les flammes. Donc on a traversé, on était au niveau de Vinça. Il y avait donc à droite, à gauche, tout était en train de brûler, les maisons elles étaient en train de brûler. Il y avait de la fumée partout, tellement noire qu'en fait moi j'arrivais quasiment plus à avancer.
3: 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

0: 部。
1: 因为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里也是已经被烧焦碳化了。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另外还可以往前看一看，进门外都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看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那个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地上要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啊有很多的积水。你可以看到这个前方是应急管理部消防局的专家正在对现场的这个火情进行一个勘验。据专家介绍呢，灰城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初始的

0: 全台的超市、咖啡店以及知名餐饮业者都受到影响。
1: 我们现在流窜在外啊，一开始是说1300吨，现在呢又追加有1000多吨。哎，这我们本来呢还以为说第一批已经吃完了，后来才发现干嘛？致癌油还买一送一啊，前面没吃完的，后面还有第二波，
2: 补上，
1: 继续补上。那面对这一些的荒腔走板，民进党到目前有没有任何人？当然下台不可能。有没有任何人道歉？
0: 致癌油事件爆发后，台食药主管机构决策一周数变，处理过程掩盖推诿，引发民怨沸腾。尽管风波越烧越大，至今却没有任何官员道歉负责。蓝营议员9号前往台北地检署告发卫福机构主管石崇良和食药机构主管江志刚涉嫌渎职。
3: 请我们检察官来去查核石崇良还有食药署长这两个人是否在这个食用油的事件上面有严重的渎职发生。
0: 蓝营议员指出，致癌油案爆发后，厂商隐匿了48天后才通报，主管机关也没有立即下架，而是企图大事化小，掩盖相关事件，不让事情继续往下一阶段核查。这不是单一事件，而是民进党当局整个监管制度出了问题。
4: 出了事情不是先就责，想说要来在舆论上止血。如果每一次都只是检讨制度，没有任何高层需要负责，政治责任这4个字还存不存在？
0: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也召开记者会，要求行政机构公布完整决策时间轴，成立跨部会食安调查专案，并要求行政主管卓荣泰赴立法机构进行食安专案报告。
5: 近期赖清德当众试吃狗粮，称赞很香，与持续延烧的台湾致癌油风波形成鲜明反差，引发岛内舆论的热议。有评论指出，一边是为了选票刻意营造亲民形象，一边是食品安全危机持续发酵，两相对照犹如一面照妖镜。
0: 赖清德日前出席台北宠物用品展开幕典礼，当逛到一个狗肉干摊位时，业者声称自家肉干无添加物，人也可以吃。赖清德听完直接现场试吃狗粮，这一突如其来的离谱举动不仅让随行人员目瞪口呆，更引发岛内社会骇然和质疑。对此，岛内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然是选情急了，为了捞取选票刻意演出来的爱民秀。更为讽刺的是，就在赖清德夸赞狗粮无添加很安全的当下，岛内正爆发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2600吨问题油品流入市面，民进党当局监管全面失灵，民众餐桌无人守护，执政者却热衷猎奇作秀，反差引发全台哗然。
6: 4月份那一批油就下去了，现在已经6月，已经7月了，很多油都已经被民众吃光光了。如果今天有空管宠物的食品安全，你可不可以对这一次的问题油脂问题表达一下态度？
7: 不是民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民众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民众需要什么你要帮忙他达成，
8: 苦民所苦
7: 了，对，是要来做事的，不是来陪我们玩的。赖清德，你搞清楚这点没有？
0: 民怨持续升温，赖清德迟至8号民进党中常会才首次回应毒油风波，但他仅表态勒令停产全面下架，全程闭口不谈道歉，试图将责任全部甩锅厂商，回避台当局监管失职的政治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痛批2014年鼎新食安事件，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高调问责，强硬要求官员下台负责，如今手握执政权，面对更严重的食安灾难却推诿卸责，双标到底。
1: 现在绿营啊，不断地去找一堆理由，什么理由呢？就是理直气壮为你毒油，把责任全部都塞给地方。但当然2014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就不是这么说的。赖清德当年原话说啊，这怎么会是地方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呢？没错啊，所以当初是这个标准，现在呢？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标准。
0: 不仅问责失能，民进党当局还被质疑动用公权力遮掩丑闻，转移焦点。
9: 民进党知道我掌控媒体就少报，每天打蒋万安。民进党知道我掌控司法，你到现在也没看到检察官在干嘛、啊？检察官不是应该赶快去封存，把证据把它留下来，这不是应该做的吗？没有啊。
0: 有评论指出，一场毒油风波前前后后如同照妖镜，彻底揭穿了民进党选举高于民生、作秀取代担当、标准随身份摇摆的虚伪。

0: 执政本质，也让台湾民众彻底看清其漠视百姓福祉的真实面目。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

0: 新高。
1: 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7%、 8.1%、 20.6%。 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 10%。

0: 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另外，今年3月，国家移民局在河北等7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住宿登记。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国家移民局表示，未来将逐步在全国推广，为外国人在华工作、生活、学习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紧扣“十五五”时期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要求，结合行业领域重点工作，系统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等5方面重点任务，为未来5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系统施工图。
3: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动方案还部署了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加快

0: 在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
1: 行动方案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

出台，各项任务梯次推进落地，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有望取得符合预期的扎实成效，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

0: AI 浪潮加速到来，光通信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武汉东湖高新区被称为中国光谷，中国第一根实用光纤在这里诞生。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万亿光电子产业集群。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北武汉，见证中国光谷的追光进阶。
1: 是烽火通信的光纤制造基地。我们知道 AI 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离不开光纤，而光纤制造的关键呢，就是光纤预制棒。大家看这个呢，就是企业自主研制成功的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它长达3.5米，直径达到300毫米。那这样一根光棒能够一次性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那两根光棒拉出的光纤量就可以足足绕地球一圈了。可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块头，就能够实现光纤的规模化高效率的生产。
2: 除了光纤预制棒的规格持续突破，光纤本体的结构也迎来了颠覆性革新。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新型光纤产品进行检测，它的内部可谓大有乾坤。和大家熟悉的传统实心光纤不同，这款光纤内部是特殊排布的中空通道，它就是业界备受关注的空心光纤。
3: 它是为 AI 时代而生的一个产物，它能够实现包括低损耗、大带宽，以及它能够承载更高的能量线，包括低损耗、大带宽，以及它能够承载更高的能量，已经在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这些场景进行应用，还有就是我们需要高频进行信号传输的一些低时延的应用场景。
1: 成品的光纤接下来会被送进这座数字化的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生产线之间来回穿梭忙碌的正是这些 AGV 小车，它们也被称为智能化的搬运机器人。那像搬运物料这样的繁重工作就由它们来完成。
2: 通过视觉导航精准定位，沿预设路线灵活行进，机器之间还会相互协作，完全不用人工介入就能高效完成厂区作业。而在工厂智能制造大数据平台上，每天还能实时采集数亿条生产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不断优化工艺细节，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目前武汉光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研发制造基地，集聚超1.6万家光电子信息相关企业。立足产业优势，湖北同时推进光芯片、光引擎、光模块等高端光电集成器件攻关与量产，推动光通信产业链持续向高端化突破。
1: 这里是湖北九峰山实验室，它也是国内首个集成电路领域的中试平台。那在我旁边呢，就是洁净程度比手术室还要高的研发区域了。此刻我们的研发人员正聚焦化合物半导体、光电芯片等光电子信息上游的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验证。
4: 随着尤其是 AI 的驱动，其实要求光电子的这个产业往更小集群、更大的集成度去发展，更大的集成度就一定会面向芯片级。因为实验室的定位是面向产业，跟着产业的需求去布科研方向，解决产业最及时的共性技术。
2: 如今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湖北构建起一家国家实验室、8大科学装置、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64家国家级创新平台、10家湖北实验室为主体的创新力量矩阵，用硬核科创支撑为“十五五”期间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科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好，继续来看新闻。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表示，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据英媒报道，他是目前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当天已获得超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5: 来看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未来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的沿海、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浙江沿海以及东海的南部和西部海域，都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同时，东南沿海这一带的降雨也将会迅速的增强，特别是台湾岛大部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除了台风直接带来的强降雨之外呢，今天在四川的中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的北部，经过内蒙古的南部、河北的中北部、北京、天津，再到吉林、辽宁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上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但预计登陆之后呢，巴威所带来的强降雨还将会深入内陆，波及到江南、江汉、江淮以及黄淮等多。那么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转暴雨，24到29摄氏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广元多云，25到3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7到39度。唐山中雨转大暴雨，24到31度。合肥多云，26到36度。南京晴转多云，26到35度。武汉阴转晴，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东京晴，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转阴，29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7到14度。伦敦晴，19到33度。巴黎晴，23到3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3到31度。温哥华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6度。洛杉矶晴转多云，19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6度。
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七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巴士海峡有五到七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有三到五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9号，中国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中国沿海地区，9号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中国气象部门认为，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目前中国相关地区正在加紧部署对台风巴威的防御应对。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份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6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103.7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莱州湾的海面上，76万片光伏组件在阳光下延展，

们在风浪之中熠熠生辉，稳定运行。这就是位于招远的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电站，它成功入选2025年度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在立项之初，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施工区域平均水深10米，远超桩基式光伏全球公认的5米极限。因为海况复杂，施工窗口

0: 可能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工程尝试，也是中国为全球新能源转型写下的来自海洋的答案。王峰曾负责过大型盐碱滩涂光伏以及数个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是大家公认的敢啃硬骨头的人。2022年6月，接到招远海上光伏项目后，经验丰富的他也犯了难。
1: 刚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很懵，因为全国没有这种海上光伏的这个施工经验，包括建设经验、设计的经验，甚至连运维的经验什么都没有，是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从何下手。
0: 面对诸多未知的挑战，王峰并没有放弃，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莱州湾，开始了工作。
1: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干工程人就是这样，越是难啃的骨头我们要把它啃下来。
0: 如今看着眼前由3000多根桩支撑起的海上光伏组件，王峰心中充满感慨。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根桩打下的情景。
1: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10000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精准地打下去，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这是我们遇到一个大难题。
0: 建设海上光伏，打桩是基础，它就是光伏之树的根系，深深扎入海床，托举起100吨重的光伏组件。但是在海上

0: 三千六百根三十多米长的钢桩支撑，这样不仅更适合海洋环境，相比之前的设计施工量也更小。然而要把三千多根钢桩打入海床谈何容易。我们这个地方很尴尬的一个水深，大船进不来，小船干不了这个活。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片海域的现有条件让传统打桩船几乎无用武之地，王峰需要一名得力干将，尽快让工程进入正轨。我叫傅红星，是中广核新能源烟台招远海上光伏的项目经理。我之前涉及到的主要是陆地上的风电 以及一些海上风电的一项目，对于这个海上光伏这一块确实没有涉及过。当时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2: 没有可以参照的项目，傅红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 当时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打桩船，效果比较差强人意，一个要么它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安全性信任也不是特别高，现场呢这个施工效率也不是很高。
3: 此时的傅红星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工厂里，三千多根钢桩已经开工，但海里却没有一艘适合施工的船舶。
1: 他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些焦虑。项目建设期间，我们的这个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可能会一个人，就下班以后把这个工作服一脱，然后穿上自己的运动装，然后到海边去跑跑步。

0: 需和兄弟单位一起破解这道难题，建造一艘用于施工的作业船。专攻设备的总工高雄杰在接到任务之初也是充满不安，
1: 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啊。从这是个完全从零到一的过程，
0: 从切下第一块钢板开始，高雄杰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艘船的建造中。
1: 我可能大概有80%的时间是住在船厂，我们一个团队几乎就是在一个30一厅的房间里，大家围到一起，然后一工作就是大概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么样去。
0: 就在作业船建设的同时，傅红星也在项目现场开始了另一项实验。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们上部的那个网架结构，就是我们的光伏的这个超级支撑。
0: 传统陆上光伏，每一个光伏板由26块组件拼成，重量不过几百千克。而招远项目设计的一块光伏板上，有832块组件，重量超100吨，单块面积近6个篮球场大。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想要支撑起这块屹立在海上的庞然大物，除了深入海床的根，还要有粗壮结实的枝干。
2: 当时只有这个把这个球和杆焊到一块儿这种模式，这是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0: 焊接球就像用强力胶将钢管粘连形成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光伏支撑结构使用的工艺。
2: 拼第一套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简单，先把它都焊，结果焊到最后发现由于它的形变量太大，最终就拼不起来了。
0: 传统的焊接球工艺并不适合这么大面积的海上光伏组件。眼见交付日期一天天临近，傅红星和同事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方案。
2: 我们要把所有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念。
0: 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大伙儿在全国各地调研。就在大家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2: 最终我们在广东汕尾的这个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煤棚上面，我们找到了灵感，螺栓球的这种形式。
0: 螺栓球就像用积木搭建支架，不仅安装更加简单，也更适合海上光伏的作业需求。海况差的时候，工人们无需出海，在路上就能组装支架。海况好的时候，就把组装好的支架运往海上安装。整个项目的进度大大加快。但傅红星还在等，他在等这个施工现场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1: 23年的12月份，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装备就全部建造完毕。
0: 通过严格的数据验证与测试，全国首台海上光伏设备电建海装001号出现在莱州湾的海面上。
2: 来了之后非常的让人兴奋，让人激动，我们迫不及待地登上船去看。
0: 这是一艘装备了双定位系统的海上光伏作业船，在4根定位桩的帮助下，精度可达厘米级。2根40米臂展的吊机可以同时安装2根钢桩，效率直接翻倍。它的出现对于整个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2: 有了这个船之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纸面上设计的这个方案真正意义上运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场景。
0: 随着难题一个个被破解，招远海上光伏电站顺利开始建设，终于在2024年4月建成。自此，工程组的任务圆满完成。这座海上光伏电站即将迎来它最重要的时刻——并网发电。
3: 我叫朱成杰，现在任中广核山东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安全专工。以前我主要的是干陆上风电，来这边呢是海上加光伏， 对于我来说都是

0: 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变带电，我们在主变的高压侧断路器合闸的那一刻，在这个主控室听到了砰的一声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画面，主变有温度了，有电流了，有电压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出的笑容，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1: 来来来，打球了，
2: 等等，
1: 稳稳赢正常，别这么。
3: 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叫李庆怀，现在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副站长。球场上他是队伍的主心骨，
1: 跑跑一跑跑一跑跑一跑，就是通过一些篮球的对抗运动嘛，可能更好的让这个头脑变得灵活一些，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3: 在站里，他是大家公认的老大哥。虽然是个急性子，可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变得粗中有细。
1: 现在正常。
4: 检查这个注意力，千万不喝水。
3: 这也是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给他带来的改变。
1: 我们这些故障是在一个六个篮球场大的网架里面藏着，我们如何把它找到？我们如何能到达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3: 在路上的篮球场，李庆怀是毫无疑问的主角。然而到了海上，面对六个篮球场大的光伏组件，他还能顺利完赛吗？在来招远前，李庆怀大部分时间都负责陆地光伏和风电的维护。海上光伏的作业流程，他并不熟悉。
1: 其实我以前不能说是个旱鸭子吧，也差不多从来没见过就是整天在海上作业，以前都是在路上。
0: 好，大家集合，大家集合。好，开一下今天工作的工前会。李庆怀
1: 到，
0: 朱胜杰
5: 到，
0: 李子璇
6: 到。
3: 从陆地到海洋，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环境，而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于他和所有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运维人员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针对今天的工作，今天海况较好，然后我们在作业时攀爬爬梯一定要穿戴好安全带，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是一个通讯处理的故障，设备未停电，不要进行扩大工作范围，别的没有。
0: 好，知道。
3: 在陆地上，箱式变压器通信故障的处理并不麻烦，但到了海上，交通靠船，作业靠天，每一次维修都是在和天气赛跑。
1: 因为不能像路上光伏一样，我有故障坏了我就可以立即去处理，我们海上的是受窗口期的影响，你像一年的窗口期，像我们莱州湾这边可能有个100多天。
3: 正是因为全年运维时间只有路上的三分之一，因此李庆怀和同事们格外珍惜每一次能够出海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一次出航都能顺利，
1: 我们实际工作中也是遇到，就是突然晴朗了以后，船长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会把当前的活给结束掉，把相应的设备给恢复，因为是安全第一，我们就离开作业现场，然后等海况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继续处理。
3: 箱式变压器位于距海面7米的支架上。
1: 合适啊，
4: 合适。
3: 运维人员需要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

0: 就是未雨绸缪。对海上光伏的维修本就步步惊心，容不得半点闪失。除了检修难，运维组还面临一个问题。
1: 海上跟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高盐雾、强腐蚀的环境。我们是有3600根钢管桩，我是要打到海里的，去防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0: 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的设计寿命为25年，如果在陆地上，只要稍加维护即可达成。而在海上，恶劣的环境让每一年都充满挑战。运维经验丰富的李庆怀发现，路上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位老大哥也遇到了老大难。在来到招远之前，李庆怀曾在海上风电厂工作过一段时间。既然陆地的经验行不通，那海上光伏能否借鉴海上风电的维护思路？
1: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叫外加电流保护法。
0: 外加电流保护法通常用于海上风机的维护，应用在海洋光伏上还是第一次。这种方法通过给钢管桩接上微弱的电流，为它们加上一层护盾，抵御海洋环境的侵蚀。维护的难题解决了，但在海上，它们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个，而是一项更日常也更磨人的工作——巡检。
1: 因为海上确实太大了，像我整个海域达到了512公顷的

0: 控室里，盯着屏幕就能收到机器人回传的实时数据和高清图像。哪里有异常，它会在巡视完的第一时间发回巡检报告。这个长了轮子的狗，不吵不闹，任劳任怨，如今它早已是站里不可或缺的伙伴。有了这些好帮手，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巡检工作的时间和风险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检测和更详细的报告，确保这座海上光伏电站为陆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如今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已经稳定运行，成为中国首座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装机式海上光伏项目。这份荣誉对于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1: 海光的路我感觉还很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
2: 我们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
3: 现在我都在制定我们相应的啊标准化的东西啊，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0: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500多公顷的光伏阵列，在无数人的努力下，不可能的工程成为现实。如今风浪依旧，不同的是海面上的蓝色方阵稳稳矗立，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电力，写下了向海争光的中国答案。
4: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

0: 直撂的大铁钢。这位呢就是我们登大纲的演员魏春华魏老师，
1: 大家
0: 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春华魏老师，
1: 大家
0: 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登大纲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40多年了。
0: 那这个铁钢它大约有多重啊？
1: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0: 这个练大纲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1: 啊。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我最沉呢能登到1000斤。
0: 千斤重。
1: 对，千斤大纲登起来嘛，是吧。再就是这个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0: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登大纲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登空纲，是登坐了人的大纲。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

0: 之后你就看手法，
1: 对，
0: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这筷子
1: 您能教我一
0: 个？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夹。
1: 我能夹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
0: 行，对，哎，这个还都还好点，这仨放在一边，你看我这夹着走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0: 对，
1: 就能把仨球俩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
2: 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寒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3: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

0: 讲究的是不掏本儿，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1: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豪。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1: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1: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1: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儿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交流技艺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吴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3: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一辈到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那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敢不敢动，你怎么看呢？
0: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2: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 而且要两人配合得特别默契。

0: 不能够完成的。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1: 对，
0: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新，一个是难。我们现在不断地在提高他们的技术难度和艺术水准，准备冲击更高的赛场。
1: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获奖节目看的就是过瘾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
2: 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
3: 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2: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4: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0: 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1: 对，他们必须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这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0: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从传统到现代，从吴桥到世界，吴桥杂技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艺术，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技艺的震撼，更多的是杂技人顽强向上、不畏艰险的精神。这也是吴桥杂技传承千年的文化血脉。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此，
0: 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9号，中国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

0: 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份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六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憨态可掬的海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生物之一，自恐龙时代起，它们便在海洋中游弋，被

0: 它同样也就是相当于保护了其他的物种，是这么理解吗？
1: 哎，理解的很到位，很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海龟。我们国家的海龟的分布区域和种群现在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 分布区域基本上还是差不多。这个种群数量呢，历史上这个原因这个遭到了过度的猎捕、过度的利用，所以导致海龟种群呢，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濒临灭绝吧，到了这个边缘了。因为海龟这个种群很好，很好利用，很好破坏做标本啊，吃肉啊。它又上岸产卵，它又不具有攻击性，又逃跑能力很弱，又有这么多的利用价值，又有这么美好的这么多的文化寓意，海龟长寿，所以人们相信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就很容易利用海龟。海龟只要上岸，只要是人想捕捉，几乎就一个也跑不了。另外呢，它又把卵产在岸上，这个又很好找到它的痕迹，它上岸的这个下水的这个在沙滩上的痕迹，挖窝的痕迹都非常明显，很容易找到它的窝，很容易把它的卵一锅端，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海龟种群急速的下降，近几年的情况呢，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视起来了对海洋保护也很重视。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环境。那这些年呢经过这样大力度的这个执法，先阻止对资源的进一步破坏。然后呢又加大力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包括海岸带的维护修复质量改善等等海龟种群这些年应该是呈恢复的趋势。
0: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海龟呢，它有一个习性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繁衍后代。海南呢曾经是海龟的这个传统的产卵场。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海南再也没有海龟到本岛来产卵了呢？
1: 根据以往的文献和调查研究，实际上应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观察到了，在海南岛观察到了最后一窝海龟的产卵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有海龟上岸产卵了。
0: 那为什么呢？
1: 一个是刚我讲的那个原因，种群数量锐减，破坏过度，利用过度，破坏严重，因为海龟它忠于自己的产卵地，那这些回家的这些海龟，在捕捉严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呢，逐渐逐渐的呢，就种群数量就灭绝消失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岸带开发也很厉害，各种的渔网吧，这个捕捞实际上层层，这个挡住了海龟即便是有少数海龟，含。这个回家来，或者说是其他区域的海龟也有可能偶尔这个换地方产卵，它也很难靠岸。这是第二个重要原因。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岸带也被开发破坏的非常严重。即使有海龟靠近了海岸，上了岸，它也很好多地方都很难再找到产卵的场所。环境了，
0: 这个环境是沙滩是吗？
1: 对，要有很好的沙滩，而且是足够长的沙滩，等等，它有一系列的条件，现在原来这个严重的时候这个很多建筑物实际上都建到了这个高潮线， 啊，甚至。

0: 高潮线以下，甚至有很多建筑都海水侵蚀，建筑的一半都下面的沙子都被掏空了。这显然实际上就把海龟上高潮线以上产卵的这种环境就完全堵死了、破坏了之后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确实下大力度在整顿。这种现象呢，应该说，有效的改善了。但是海滩啊，比如说这个，变成游泳场啊，娱乐场啊，这个外卖呀、消费呀、等等这些，依然这种现象依然还是比较普遍。当然，还有很多沙滩直接就被填海了，就被围海造田了，有一些直接就被硬化了。那这就海龟产卵的环境就更不可能了。
1: 就是说，一方面是这个海龟的数量减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海岸带的开发，还有我们追求的这个海景房，占据了海龟的这个产卵的这个空间，所以就导致它们现在啊，上岸产卵越来越少了。那除了海南以外，我国还有其他的地方有海龟这个上岸产卵吗？
0: 以往的话。我国沿海的这些，比如说从这个广东啊，尤其广东、广西、海南、香港这些地方，原来是很多的，早些年是很多的，很普遍的。你比如说广东有个惠东海龟国家级保护区，那早些年的时候，多的时候一年就有上百只。这海龟上岸产卵，但是这些年近6、7年吧，只记录到一只，就很多年连一只都没有了。
1: 那就是现在仅存的海龟产卵场就是三沙了，是吗？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大概在十几年前，您呢就建立了海南师范大学的这个海龟救助站，然后当时呢这个海龟救助还都是基本上是空白，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海龟医院呢？
0: 我想一个是有很多被罚没的海龟，他们找我们去做鉴定执法。当然，这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宣传啊，加上国家的政策啊，加上这个执法部门的重视，就有了很多罚没海龟的鉴定。有很多海龟在长期运输过程中脱水啊、搬运啊、摔撞啊，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很多海龟实际上是受伤比较严重的。如果直接放生，它们生还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这些海龟，如果给它们

给他们一个好的救治，让他们能够充分恢复体力，这些都是纯野生的很好的海龟，充分恢复体力，这些都是纯野生的很好的海龟资源。那我们根据这个现实需要，做起了这个海龟救助站。那同时呢，也有很多非法贸易的买卖的，还有这个有一些原来在宾馆、饭店什么这个搞展览的、养殖的，最后随着国家这个这个宣传力度加大、执法严格这些海龟也没有去处他们也需要找一个地方来安放这些海龟。那我们正好有这个专业知识，我们就做了这个海龟救助站。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的

0: 边实践，确实有这么个过程。
1: 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海龟救助站了，大概统计过我们大概救治了多少海龟，多大的比例最后回归了大海吗？
0: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罚没、鉴定、放生，从这个数量来说，我们救助的海龟应该有500多只了。当然，这些并不都是全部运到我们这个救助站来，因为我们这个救助站，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体制内的这样一个机构，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救助经费，所以我们这里容量比较小。有一些基本上健康的适合放归野外的，我们在这个当时就想办法把它已经放归了。那回到我们这个救助站的这些海龟有一些就确确实实必须要进行医治的这些海龟救助完了以后，除了现在还有少数这么十来个仍然在恢复的。还有个别四肢残缺的，放回野外没有办法继续生存的以外，我们全部都放归野外了。
1: 除了回到野外没有办法生存，还有就是医治无效，然后这个去世的海龟，剩下的我们都已经放归了。
0: 还有终生残疾的，四肢坏了的，放归野外，生存能力不行的，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当然，它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啊，对，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它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又脱水，又没有营养补充。它就会腐烂啊、溃烂啊，但海龟在一起密度高了，它也会互相咬也是一种应激反应等等造成的这种伤残吧。
1: 就是除了这个船舶往来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人为的伤害，是不是还有就是误食了一些塑料垃圾？
0: 也有，还有这个海龟这个喉咙啊、肠道啊都有这个吊钩。吃塑料的这个现象就更普遍了，
1: 为什么更普遍呢？
0: 因为这个海洋污染特别严重，塑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污染问题，太普遍了。那海洋中的塑料很多，海龟呢，尤其是这个海龟喜欢吃水母，有些塑料那个形状啊什么的也像水母，这是很容易被海龟误食的。包括这个塑料无处不在，它五颜六色的，也有点像这个食物，它分不清就误食了，误食了，然后又排不出来，又消化不掉，它就会有一个积累，积累多了，很多海龟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死亡的。
1: 那听说为了救治这样的海龟，我们还创造性的给他们做胃镜，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刚才呢了解到了海龟的种类、海龟的习性，还有海龟在我国的分布等情况。那通过石海涛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这个海洋中的活化石海龟，以及我国的科学家呢对海龟进行救助的这种尝试。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它们的生活质量也会

0: 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

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海风拂面，椰林相伴，在三亚有一座海螺青年小院，让无数年轻人实现零成本旅居，解锁边旅行边赚钱的全新生活。从大学兼职萌生创业初心，创业者搭建起同频青年的温暖社群，在这里短期旅居和长期实习可双向选择。零房租的背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照片墙定格旅途瞬间，小院派对凝聚温暖情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消解迷茫，收获成长，有人在这里治愈休整，有人留下来并肩创业。本期节目让我们拆解旅居创业密码，聊聊新时代年轻人的旅居新选择，一起奔赴面朝大海的理想生活。
2: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海螺青年游迷旅行项目的负责人郑雪峰。哎，郑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郑先生，我知道啊，您打造的这个海螺青年小院呢，在里面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选择兼职的机会，当然呢，同时也打造了非常舒适的旅居环境。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呢，也可以获得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成长，也感受自贸港发展所带来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活力。那您提到了这个社群的文化，确实是也是想让您的小院儿啊，您的这些项目它聚拢更多的人气，同时呢也带有它自己的这种文化的特性哈。那所以说呢，我看到您的宣传里面也是提到了有这个社群氛围啊，还有就是希望同频的人啊在这里有更多的体验和交流。那么也是想跟您探讨，那您眼里边一个健康的这种旅居的社群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是一定要是开心的，一定要是快乐的。来到小院的每一个人，我都告诉他们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快乐，因为这是你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的基础。我觉得一个群体也一定是开心的，一定是快乐的。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坚守快乐和开心的这个本质。它不是随口说说，它真是能够让这些群体去发生改变的，能够让这些群体去弥补他可能曾经留下的心理创伤的。就是我经常说的，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些发霉的东西，那一定要通过一些快乐的场景把它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啊，甚至把这些霉的东西都给它晒掉，打开自己全新的生活。因为悲伤和不快乐不开心，它本身就是一个让自己人生体验进入恶性循环的因素吧。我所期待小院的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在一起可以谈天说地，我们聊一聊过去，聊一聊未来，对吧？我们共话未来，当然同时也是要放下所有的包袱和戒备，共同去度过的这一段的友情岁月。然后因为我平时也爱交朋友，那来到这里我希望都是治愈的，因为谁都不了解你的过去，谁也不知道你的未来，就你的过去，谁也不知道你的未来。那在这里的这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是一个新世界，让大家可以真正的交融在一起。而且大部分的情况，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院也是这样子去发展的。这才是能有一个持续的生命力，小院的持续生命力。您知道吗？就是我们每一个月

0: 刻的瞬间会爆发出来。我有时候也会去送东西啊，送的时候我真的是，也想哭，很感性，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任何的杂念在这一段的友情的岁月当中去破坏它，去影响它，没有，一点都没有。我有一个理想啊，我说我未来要跟小院的1000个同学在不同的城市约着他们吃饭。我现在应该是完成了2个了，这个第一个是我去云南出差的时候，那个孩子他是云南农业大学的，然后呢我约着他一起吃了个饭。我说你是完成了第一个目标，第二个是在我去成都做活动的时候，您知道吗？那一瞬间，有个同学在后面喊峰哥。然后我一转身，好
1: 偶
0: 激
1: 然的
0: 动啊！
1: 相
0: 就
1: 逢
0: 是
1: 了
0: 因为做小院把这个世界拉得很小，变得很小。然后那一瞬间，我说怎么在这里遇见你了？他说，对，他又从我们的那一个城市到达了成都的这个城市。说我一定要把小院开到全国，让这样的同学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让他去，让他去旅居。
1: 也把您的感动，也许有一天带到全国各地，
0: 是
1: 遍地
0: 的，
1: 开花，
0: 是的，
1: 和这
0: 是
1: 些
0: 的，
1: 给彼此曾经带来过感动的朋友们哈，再次的
0: 对，
1: 对去聚首，然后去共同的回味。其实我觉得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过程啊，真的是很感人，而且也是
0: 对，
1: 很可以去共情的。因为你看，大家在这里共同度过了一段很纯粹的时间，都是奔着自己的理想来。那么在这里有工作的经历，有互相这个一起玩儿、一起互动、真实的情感交流，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宝贵啊，挺像。像那个大学校园啊，或者一些特殊经历的这种相
0: 是
1: 聚，
0: 的，
1: 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可能像您说的，那带着大家一起找快乐，大家共同找快乐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很快乐。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变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是一个快乐的传递者，就是每一批来的同学他很快乐，我也要一直把这个快乐传递下去，让后面的人也快乐，快乐，然后继续传递，就是这样子的。
1: 您所说的这种快乐的氛围啊，也确实是我看到了，浏览到您小院很多展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宣传啊，也看到了，比如说有这个照
0: 片
1: 片墙，
0: 墙，
1: 对，留言板、派对的活动，哎，这些文化的符号啊，都是让大家去能够看到的。那这些设计它的这个背后哈，有什么样的考量啊？您是怎么去设计这些内容的呢？
0: 我觉得在做小院真的遇见了很多的人才，而且在做小院这个过程中，不是说郑雪峰一个人把它做到现在这个程度，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在贡献他自己的快乐，他自己的这个感性融汇到小院的发展当中。我经常会跟大家开一个玩笑，我说我想把小院一直做下去，做到可能5年后、10年后大家都结婚了、生子了，然后再可能来到三亚玩的时候，回到曾经自己青春留下过痕迹的地方、快乐的地方，带着自己的孩子，指着照片墙上的自己，我觉得形成了。人生轨迹的一个完美闭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份记录，也是一份快乐的传承。而且未来我是准备要做一个时间胶囊的这么一个主题，这个就是主题，就是愿意把自己在这里的快乐留下一些痕迹的同学，可以把它通过相片、一封信的形式寄给5年后的自己，或者10年后的自己，然后我们把它在5年后或者10年后的某一天，直接就寄到你所在的单位或者所在的家，让自己未来看看当初的自己，是怎么样的快乐，互相对话吧，时空对话。
1: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约定，
0: 对，约
1: 若
0: 定，
1: 干年后哈，再去见证今天自己的那种快乐，相信也是很暖人
0: 对，
1: 心的。很期
0: 是
1: 待您
0: 的，
1: 这个
0: 是
1: 项
0: 的，
1: 目哈，长期的延
0: 是，
1: 续，有这种时间的跨度。那有没有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曾经在小院发生过的这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年轻人的一些经历，来跟我们说说。
0: 我遇见了很多的人吧，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故事。有一个同学，我每次都会拿他举例子。他是北京的一家国企的程序员，然后月薪好像也是1-2万，对我们来说也不低了。然后呢，他就辞职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我们这个三亚的这个小院。那我见到他第一面，听到他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说，哇，你在用你的脚步去丈量我对世界，就是环游

0: 群体还是蛮多，对对对，是这样。
1: 我觉得是很坚定自己内心想法的啊，不管是
0: 对
1: 我是政治高薪，还是说我像您说的从事着基础的工作，那这是我选择的，我就是一直怀揣着一个积极的这种生活态度。
0: 对后面他又去了西藏，去了新疆，就是我经常会给他们这个微视频去点赞。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能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辞职啊，而是说我们所经历的不同的这种选择也好，人生阶段也好，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是用一种非常乐观积极的态度来去完成我自己的选择。这是对自己负责，
0: 对
1: 自己的人生和所从事的每一份工作的这个负责。我觉得郑先生是不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些客户啊、一些朋友身上给自己也带来了一些鼓励，是不是？
0: 非常多非常多，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发展路径。因为我们小院很多高知阶层研究生，包括留学生，还有包括最近我们小院来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级的也来了我们小院，还有博士，就是跟他们去沟通，举办了辩论赛，这样一些知识的交汇的过程，我发现他们太有思想了。我们不是说提供大家要躺平，也不是说提倡大家要去辞职，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当你累的时候，或者这个阶段这一两个月我就是想要旅居的时候，我找一个地方，经常跟大家聊着聊着，大家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激动的泪水，来到这里突然发现大家竟然都这么好，就是心里的那一块交流的屏障在小院被打破了。他们经常聊着聊着就觉得太开心了，就聊着聊着就一种激动的泪水，就是觉得来对了，真的是来对了。所以我也觉得我做对了，我觉得这个项目是他不是说是奔着挣钱去的，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说几方共赢，情感的共赢，价值的共赢，还有包括体验的共赢，还有包括我们自己运营模式的共赢，就是它是一个交汇点。
1: 说到这里很羡慕您的小院啊，不同国家的人，不同学历的人，
0: 对对，是真的很
1: 大家都在这里碰撞，所以我挺理解那种激动的泪水，可能就是在我们各行各业或者在日常的这种比较普遍的这种生活状态下所感受不到的，那在您的小院产生这种碰撞了，我见识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非常好的这种经历，大家就是去共同寻找那种发自于内心的哈一些真诚的那种交流。
0: 对对对，

0: 海风拂面，椰林相伴，在三亚有一座海螺青年小院，让无数年轻人实现零成本旅居，解锁边旅行边赚钱的全新生活。从大学兼职萌生创业初心，创业者搭建起同频青年的温暖社群，在这里短期旅居和长期实习可双向选择。零房租的背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照片墙定格旅途瞬间，小院派对凝聚温暖情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消解迷茫，收获成长，有人在这里治愈休整，有人留下来并肩创业。本期节目让我们拆解旅居创业密码，聊聊新时代年轻人的旅居新选择，一起奔赴面朝大海的理想生活。
1: 哎，说了这么多积极的方面，那也想谈谈困难。我就在想，您的小院里边没有发生过成员之间有摩擦、有冲突，这个生活习惯、脾气个性不同所带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吗？
2: 有的，有的，这个肯定是有的。这就是其实我们在管理小院的一方面压力。那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摩擦的问题。我们小院有规定，我们说小院虽然说我们想打造成乌托邦，但是也是在规则下的乌托邦。来到小院可能三五天之内我们就要有一场培训，这个培训就是说我们小院要怎么去打造，我们应该怎么做。那通过我们的面试，通过我们的培训，都不断在宣扬小院的规则和小院的文化。我们这种规则不是说让大家束缚，让大家啊今天要干嘛明天要干嘛，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一定要尊重彼此，不能有对立，不能有拉帮结派啊！因为这个其实本身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地方卸下包袱，卸下防备，让大

0: 大家可以很轻松愉快的交融在一起的。但如果有这种阻力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阻力给拿掉。运营的一年过程当中，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到后面培训，我们不断的举这种例子，到现在就非常好，哎，非常好，几乎没有出现过再有什么言语上的，包括拉帮结派，大家就是真正把这个地方当做了一个松弛感生活的地方。所以说，问题肯定是有的，正是因为我们不逃避问题，直面问题，小院才会越来越好。
1: 您对于小院的这个管理也是非常坚持原则的，
0: 对，
1: 保证它的这个健康的这种运行。而且我听起来，我觉得小院的主理人也好，管理者也好，既像一个大的家长，有的时候呢又像班主任。
0: 对，
1: 所以说呢，可能真的就是纪律上的管理，还有那种体察入微的哈，
0: 对
1: 大家的这种状态啊、相处的这个方式啊，都要去细心的管理。但我觉得有一个严明的纪律和标准尺度在那里，那逐渐的这个小院的这种管理肯定还是能够非常好的去走上这个正轨哈。对，那您之前也谈到哈，有些年轻人呢，因为参与到您的项目，后来呢就加入到您的这个工作团队了。
0: 对，
1: 哎，这些年轻人啊，他们为什么当时就会选择加入呢？啊，在您的团队当中，他们能觉得自己能够实现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大环境吧，包括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它的建设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公司的发展，然后也是需要这样的人才。那在彼此相互选择的过程当中，他们选择愿意加入。就像我们说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大家觉得文旅产业的发展，那大家也是可能看到了

0: 个在职业选择上一个好的新的开始。哎，那这样的同学也是经过我们层层选拔，他们做事啊工作啊也是非常的有耐心有愿力的这样一群人。对，
1: 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0: 对，双向选择。
1: 对，就是年轻人过来，你能不能在这里实现你的这个想法和能力？那我们的团队需不需要这样的年轻人？那大家如果说是共同的能够达成一个好的目标，我们就一起来干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看来啊，也是做了这么长时间，您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边旅行边赚钱，也是给年轻人提供很多选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未来它的一个发展方向会不会成为有一些年轻人去更多的去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0: 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经历，在经历过程当中寻找新的快乐与源泉。因为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家长包括这个社会也是要求大家的自主性要更强，未来我觉得会成为一个新的年轻人的一个形态。这个旅行新体验就是给更多的没有那个勇气迈出去的年轻人走向世界的一个全新的新体验的一种方式。
1: 不管是从您提供的这个服务

0: 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很多探索的愿望哈，
1: 愿望，对
0: 对
1: 对，是的。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呢，可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真切的经历和让自己的很多的想法去落地。那郑先生，您看海螺青年项目哈，您接下来在未来的时间里还有长远的一些规划吗？那么比如说会考虑到除了在三亚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城市来复制这样的模式，那么最终又想把这个项目做成怎么样的一个平台呢？
1: 这个问题确实问到我心坎上了。第一个呢，我们计划在3年内在整个海南，包括海口、万宁、三亚这三个城市做到日活1000。日活1000，就是常规在线就有1000个我们从全国各地的旅行兼职的同学选择。
0: 这个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不、
1: 是不容易，对，是不容易。就是说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个投入。所以说这是我们未来3年在海南的一个计划。那同步呢，我们也在探索重庆的落地，重庆那边的一些关系啊，包括一些资源啊，包括重庆这个城市本身带给大家的吸引力，也是有这种复制的可能性。所以未来我们其实更多想输出的一种管理模式、运营模式、一种理念啊，让在全国城市去落地的小院去具备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活力动力。那未来我们想做怎么样一个平台呢？我是想把可能会选择到这种旅行方式这个群体我想把这些群体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那未来他一点开我们的 APP 也好，点开我们的小程序也好，他可以去任意选择我的想法是，比如说我大学4年我的每一个暑假或者隔一个寒假，那他可以去到自己最想去的那几个城市。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在海螺青年小院居住的这个群体，毕了业之后找了一份好工作，有更好的条件去享受更好的服务。
0: 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螺青年游米旅行项目负责人郑雪峰先生做客到节目，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非常精彩的创业故事啊。当然呢，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海南能够像郑先生这样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的梦想和理想落地的方向，也让我们和海南自贸港一起来共成长。好的，再次感谢郑先生的做客。哎，郑先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的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份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6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 103.7 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 1.6 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中国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到2029年要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10号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

0: 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中国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他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在台海。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
3: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回应北约对华安全关切，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企承建的马来西亚鲁巴跨海大桥正式通车。南海超话， 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的相关话题。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就北约峰会提出对华安全关切作出回应，指出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 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务实合作与具体行动，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
1: 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红树林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将智慧林业发展、生态旅游等创新林业领域系统融入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这一对亚太区域发展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平台和渠道优势，推动区域林业生态合作项目精准落地、水力实施。我们期待与各经济体高质量完成成果微调磋商，在会议期间坦诚交换意见，凝聚广发共识，向全球传递亚太携手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福祉的有力声音。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3: 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外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尝试。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那么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是否符合国际法规则？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现行国际法体系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就相关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进行解读。
4: 杨先生您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陆续就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和黄岩岛

0: 证明就证明了他们在南海没有存在。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拿出这个地图，反而对他们是一种伤害。我觉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呢，就是历史上的这些地图，他可能找到一些偏差或者疏漏，当时这些他对他进行片面解释。这些客观的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包括西班牙的殖民者，尤其是当时的菲律宾人，是不可能在南海接触这些岛礁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7000个岛屿的这个群岛国家，它不可能在南海产生任何客观的历史性的活动，这都是不成立的。那么，即使当时西班牙人因为这个交流的活动在南海搞了一些航海啊什么这些，但是这些也不能成为他现在作为他国家边界的一个法理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看到，他其实到2000年左右，他的教科书的地图都还没有把南海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划进去。那么这是更重要的证据，就是如果你拿出了历史上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证据，但是你还无法反驳自己2000年左右的教科书，那这其实就对自己形成了非常大的自相矛盾，也就是悖论。那么自己否决了自己曾提出的所有这些片面的这些解释。
1: 近年来，菲律宾在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主张主权的过程中，地理临近是其混淆视听的借口之一。那根据您的了解，地理临近能不能成为领土主张的依据？菲律宾呢，不顾国际法规则，频繁炒作临近原则，对国际法治和国际秩序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对公众又会有怎样的误导？
0: 我想这一次我们提出这个报告最重要的一点，向国际社会反映出我们长期以来主张的一个，就是菲律宾现在的提出的领土的诉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所谓的地理临近。这个地理临近是完全没有任何国际法基础的，就是如果地理临近就能主张领土的话，那这个世界就要产生非常深刻的重大的变动。我们可以举大量的例子。包括美国的夏威夷离它那么远，这些都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就是如果地理临近可以产生领土诉求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国际秩序跟领土诉求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国际秩序、国际法这些都会被推翻。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政客提出的所谓地理临近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完全是一种舆论战的说辞，就是向国际社会不了解国际法、不了解国际秩序的这些，以及他们国内的老百姓，宣扬一些这些扭曲了逻辑的这些判断。那么这些其实是需要我们来澄清的，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报告很重要的这个贡献。
1: 近年来呢，我们还看到菲律宾妄图通过所谓的海洋区域法等国内立法形式来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菲律宾这种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的行为，暴露了他什么样的策略和企图？
0: 其实除了我们长期说的，就是他这个国内法其实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把这些他们的自相矛盾、这些悖论推出来，让国际社会看到他们这个背后的这些伎俩。
1: 我们看到在这份报告中也提到，菲律宾曾在1990年等多个时间点的官方文件中，比如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在1994年10月28号签发的证明信，而在这些官方文件中呢，都明确确认了黄岩岛以及中国南沙群岛岛礁是不在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内的。不过呢，我们看到菲律宾近些年来却频繁地在南海地区进行侵权挑衅行动，在2013年也曾经单方面地发起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在您看来，为什么菲律宾政府会有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
0: 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家信誉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就本来一个国家应该对自己的这个言行负责任，要前后一致。他现在我们这个报告里也提出披露了很多他当年的这个函件呀、政府的文件呀，这是很有力的证据，就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过去的言行不负责任，然后完全把自己的这个领土扩张野心暴露在国际社会上，这对一个国家的信誉是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菲律宾今年还作为南海还作为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实际上他应该扮演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更加积极的这个角色，但是现在我们看他的这个做法、他的行为都对自己形成了很严重的伤害，这个对菲律宾国家的长期的国际信誉都产生很恶劣的影响。
1: 我们知道菲律宾国内长期存在着一些土地垄断啊、通胀高企啊、腐败严重等问题，但是现任菲律宾政府无视这些问题，不断在南海问题上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怎么看待菲律宾政府搅动南海问题的企图？
0: 这是一剂毒药，就是愈演愈烈。就是这一届政府上台以后推动的他的政策，就是要炒作外部威胁，包括南海地区的这个外部威胁来获得这个域外势力的支持，包括军方的支持。那么这一剂毒药越吃呢，他国内的经济就越差，那么他的执政的基础就越薄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无力再扭转这个国内经济的困局了。那么这个时候只能越发激烈的走在他原本的路线上。那么这个形成了非常恶劣的自伤，对他的执政是很大的伤害，对国内的民众经济社会的状况也都是很严重的伤害。那么这会给这一届政府的执政肯定会抹上很恶劣的这个历史印记，在他卸任以后，尤其是菲律宾的这个国民后人再来看这一届政府，会给他们一个更加公正的评价。那么这可能是这一届政府最悲剧的一个主线，这个主线从他上任就深深地埋在了他的这个执政当中。
1: 菲律宾持续非法声索黄岩岛和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不断的扭曲涂抹历史事实，错误的适用国际法，并且实施非法激进行动。您认为这些行为对于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毫无疑问，大家都能看得到，现在南海地区

0: 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1.0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巴士海峡有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欢迎锁定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一起沉浸式的回顾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文化之旅，雅万高铁务实列车车站里热闹温馨的友好故事会，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放歌，还有可爱的雅万小子人偶圈粉无数，短短24个小时高效落地吉隆坡，启动纪录片

和以为帆东盟篇，还收到了当地友人饱含心意的伴手礼。我们也聊过从纸媒刊物到多元创新的国产心意的伴手礼，我们也聊过从纸媒刊物到多元创新的国际传播模式，探讨过和东盟交流最珍贵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那趟走访东南亚的行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建搭桥、商贸互通带来的合作红利，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落到民心相通最柔软的载体上，一个个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奔走的海外友人，还有扎根蓝莓流域的公益暖心项目。 这也是凤娟老师和她的团队这些年投入大量心血深耕的事业啊。 相信一定有朋友听说过兰花奖，从前期大范围的调研摸排，面向全球广泛征集候选人，再经过多轮严谨筛选，最后打磨落地每一场颁奖盛典。凤娟老师和她的团队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除了本职工作赋予的责任，还有独属于他的一份初心情怀。凤娟老师之前跟我说，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幅很有意义的书法，一幅是同事赠予的镶蓝雅饰，另一幅呢写在肌理质朴的非遗桑皮纸上，只有初心两个字，这时刻也是给他稳步前行的力量吧。 他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国际传播不是语言转换的技术活，而是思想活，所以团队不断的创新玩法，把中华文化传播融入兰花奖评选的各个环节，在中评会设置全球文明倡议专题研讨，还组织来华的国际评委获奖嘉宾开展走读中国实地参访， 让海外友人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由他们来讲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如今他的工作重心也从奖项评选转向兰花奖品牌长效运营，想要把这个平台越做越大，拓展海外知华友华的朋友圈，带着向下深耕的定力，向上创新的锐气，向前突破的勇毅， 在且行且思且悟且进中打磨传播本领。除了兰花奖，最有温度的还要数蓝莓书香公益项目。作为蓝莓合作典型的小而美名声项目，

就连书包、盒饭、水杯这些贴近孩子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项目不会捐完就止步，每年都会有回访维护增补新书。波罗星小学校长也反馈， 书屋开设之后，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明显高涨，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嘉奖。另外，就在柬埔寨金边布雷利小学

0: 隔阂。
1: 团队还策划了蓝莓青少年手绘共创活动，设置共饮一江水、我们的家园、书香伴我行、未来畅想四大主题。凤娟老师说，这从来不是一场竞技比赛，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对话，一次童心与梦想的汇聚。孩子们笔下的每一笔色彩都是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而这些优秀画作还会集结成册，在蓝莓多国巡展。除此之外，喀什国际摄影师联拍青年丝路青年影像创作营、科幻主题沙龙，一系列多元的交流活动，都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那聊到这里，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特别想了解兰花奖背后那些东盟友好人士的动人故事？其实兰花奖创办以来，很多东盟国家的友人机构都收获了这样的一份荣誉哈，比如我们熟悉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凤娟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迪诺先生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讲讲关于他的故事好不好？还有这些东盟获奖者的故事里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2: 是的，兰花奖每届会评选出10位获奖者，还有30位的入围者，他们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印尼资深外交官迪诺先生，他是获得了首届兰花奖的友好使者奖，他是印尼外交政策协会的创始人兼主席，他领导协会每年会组织中国论坛，邀请来自于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学者就东盟中国和印尼中国的发展动向、机遇、挑战进行探讨。其实迪诺先生是1992年首次访华，此后呢，他就长期保持对中国的一个访问频率，然后期间实地的观察、关注到中国在科技创新、包括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成就。2025年，迪诺先生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时候，还提出来亚洲需要制定统一发展愿景的主张。他之前撰写了很多著作，其中《能者无疆》销售到了200万册。其实在第二届兰花奖的时候，来自于柬埔寨的谢莫尼勒先生也是入围了友好使者奖。他之前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而且他还是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他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持续的在关注农村的弱势群体。他常说，中国巨大的减贫的成就不仅给柬埔寨带来启发，然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分享经验，然后提供有益的帮助，这都是对世界各国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扎扎实实的做了10年的公益，每次说到他就会说，中国《论语》里边有句话叫先行其言，意思就是说先做了再说。中国的行动体现了这句话的智慧。
1: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从您前期调研筹备到全球征集筛选，再到最终举办颁奖盛典，您和您的团队默默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哈，一路走过来，您觉得就是支持您能够坚持做好兰花奖，除了工作责任，还有什么更深的一些情怀吗？
2: 对，说到情怀，我觉得可能就是兰花精神在鼓舞着我。其实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2幅字，一个是我的同事送给我的，写的是香兰雅士，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0: 及评委的积极响应。在国际评委和获奖嘉宾来华之际，我们也精心的策划了走读中国的参访活动，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走读中国具体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走读中国，例如去年我们在兰花奖颁奖典礼之后，到了黑龙江哈尔滨，在七月的时候，正好是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然后他们感受到了浓郁的民族的韵味，然后又看到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的交流。在哈尔滨实地参访的时候，我们还去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巴基斯坦总理的中国特别代表扎法尔说，这次没想到了解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太空科技领域的卓越成就，还感受到了哈尔滨培育出来的

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然后对学校的教学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波罗星小学的老师说，他们学校的教学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波罗星小学的老师说，他们终于有了图书室，然后这也是他们这个县第一所拥有图书馆的学校。

0: 要策划多主题的青少年手绘作品展，同饮一江水，共绘未来，这样的一类创作主题。那为什么会特别的看重手绘共创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呢？就是在您看来，就是孩子们笔下的这个画是不是最能够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交流？
1: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绘画是能够跨越语言的，因为美工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在设计这场活动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希望通过孩子们的画笔来沟通交流。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对话，是一次童心跟梦想的汇聚。他们的每一笔色彩其实都是他们心里的体现，
0: 非常真实的一个愿望也好，还是想法也好，哈。
1: 对，我们也相信，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无论他来自于哪个国家，然后他的想法对于家园呀、河流呀、阅读和未来的理解，都是值得被倾听绚丽的图案。在主题的设计中，我们也是想让孩子有更多领域的表达，比如说同饮一江水就是描绘澜沧江湄公河这条母亲河的自然风光，包括人们的生活以及一些感动的瞬间。我们的家园这个主题呢，就是描绘他的家乡、他的家庭以及他们感兴趣的民族风情、名胜古迹这样的。
0: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本国和他们这个区域的一些文化特色？
1: 是的，是的。像书香伴我行呢，就是结合我们共建的蓝莓书屋，可以展示他们阅读的场景，以及比如说某本书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启发，这些就是他们心中的书香。像未来的畅想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孩子心目中的未来的生活，是孩子们都非常充满想象力，他们可以畅想未来在科技、能源、包括城市交通，甚至说人工智能、智慧生活这方面的图景。他们的作品都会被我们珍藏，然后收录到作品集里，也会选择在合适

0: 做各类的文化交流的项目，比如说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像故事征集活动，我们就是通过图片视频的这种影像的形式，然后生动鲜活地展现美丽中国。然后在影像方面呢，我们还连续两年举办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这种国际连拍连展的项目。像2025年，我们邀请了来自9个国家的17名知名摄影师，深入到了喀什的12个县市，进行了为期1周的采风活动。在这个采风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举办了摄影展。这个摄影展的特点就是融合采风和征集的优秀作品，以5个颜色为线索，展现出来了喀什的自然风光、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果。
1: 那5个颜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呀，我们当时的以色彩为线索，通过大地黄，就是是讲自然风光的，生态绿呢是讲生态和农业的，活力橙是展现人们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发展蓝呢更偏向于经济以及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发展，石榴红更突出的是民族团结、文化交流交融的这种感觉。
1: 那你刚刚说到这个光影之旅哈，应该还有一些视频作品在里面是吗？
0: 除了摄影类活动，我们还聚焦青年拍摄短视频的这种目标群体吧，开展青联丝路、丝绸之路国际青年影像交流计划的创作营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了30个国家的自媒体博主、留学生还有媒体记者参加培训，然后开展影像创作交流和跨文化的这种对

0: 为什么呢？
1: 我们请导师团围绕影像叙事、文化表达、短视频制作和 AI 未来影像的这些前沿的议题，通过这种创作营和工作坊的这种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他们在为期三天的学习和实践中，他们进行了实地的参访，然后和拍摄，创作出来了一批的优秀作品。
0: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你的计划？
1: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中国东盟

0: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相信这一间间书屋一定能够温暖更多的孩子。今天要特别的感谢来自中国外文局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国际传播部的王凤娟副主任，谢谢您，凤娟老师。
1: 感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2026年元旦前后，围绕一个刚刚培育出的黄色月季新品种的命名，网上展开了一场温暖的互动。无数网友不约而同地在评论区写下同一个名字：黄文秀。以花喻人，以名祭司，大家希望这朵明亮而坚韧的黄花能永远带着文秀这个名字盛开。
1: 它就跟文秀的这种扎根在基层，另外一个就是永不褪色的这种这种一种精神吧，我觉得比较切合，所以我们就最后的话是决定用1673-3这一株来正式命名为文秀。
0: 为什么一株花的命名能激起如此广泛而真挚的共鸣？背后折射出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之问：什么样的干部才是人民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
2: 正确政绩观最核心的就是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
0: 为民造福，为人民出政绩。作为一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那份汗水浇灌出的实际，那份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纯粹，共同铸就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磨灭的丰碑。
3: 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
4: 鼓掌，
3: 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
0: 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这是黄文秀日记中的一句话。201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黄文秀即将毕业。时年27岁的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然而，面对着大城市的精彩世界，这个十年寒窗苦读、从大山中走出的女孩，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
5: 她很坚定地说，她就是那个回来的人，回到家乡来，能够为家乡做一点点的贡献。
6: 回到家乡里面，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0: 黄文秀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学生时代，黄文秀是靠着扶贫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从那时起，黄文秀的心底就埋下一个愿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报这一片土地。2016年，黄文秀考上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如愿回到家乡，进入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就在周围人都以为他将在机关的岗位上稳步向前时，黄文秀又一次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主动请缨前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乐业县百泥村，投身扶贫一线。
7: 去村里面当秘书记，而且是做艰苦的地方去，当初是有点担心，因为当时百色到乐业的高速公路还没通啊，一个要开自己开车的话，要山路公路还没通啊，一个要开自己开车的话，要3个多小时到4个小时。
0: 面对崎岖的山路、闭塞的交通，黄文秀没有犹豫。2018年3月26日，他背着行囊踏进了百泥村。这个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山村，既是革命老区，也是少。

数民族聚居地，更是脱贫攻坚战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初来乍到，等待他的不仅仅是艰苦的环境，更有村民们的打量与怀疑的目光。这位从市里来的年轻女书记，真的能带着大家翻过这座贫穷的大山吗？看着眼前这个扎着马尾、一脸学生气的黄毛丫头，不少村民心里直打鼓，认为这个女书记很可能吃不了苦，待不了几天就会走。有些人还说，农村很多事，即

0: 我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走街串户，老百姓们却对我这么排斥。黄文秀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委屈，对于如何取得村民们的信任感到困惑。然而这个看似温婉却骨子里倔强的姑娘没有退缩，而是转身敲响了村里老支书的门，虚心求教。
1: 老支书说，在农村他是熟人社会，你要在百姓村要把工作开展好，那你就得多去找群众，多跟群众沟通，多交流，互相熟悉以后，群众会相信你，会信任你，会依靠你。
0: 那晚老支书的话在黄文秀心里翻腾了很久。天亮之后，这个从广西大山里走出去又回到大山来的姑娘，骨子里那份执拗和韧劲儿全都涌了上来。她穿上便于走山路的衣服，背起包，揣上笔记本，一个村屯一个村屯地扎进去，帮村民打扫卫生，干农活，和村民们聊天，打听谁家小孩要上学，主动帮孩子申请助学贷款，谁喜欢喝酒带着酒上门拜访，同好酒的人

0: 次次失望，很多人也就放弃了种植。黄文秀看班统茂勤劳肯干，就鼓励他带头重新种植砂糖橘。他希望在班统茂的带动下，大家能把砂糖橘等产业重新发展起来。
1: 当时我非常不愿意，但是文秀书记他就是不放弃，他就是三两天了来动员我，可以说是五六次吧，然后就是被他感动了。
0: 说动了班统茂只是第一步，为了真正种出好果子，黄文秀开始在市县之间来回奔波，一趟趟的请来农业技术专家，从剪枝施肥到防病，手把手的教。不久，在农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下，班统茂掌握了科学的种植和日常管护技术，砂糖橘的味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同时，黄文秀也动员全村其他贫困户种植，

0: 从这个产业振兴的角度去找突破啊，这是他把这个树振级落到了这个实事上。
1: 为了村民们能早日脱贫致富，黄文秀勤勤恳恳，一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在百泥村村委会的这栋两层小楼里，他的卧室只有8平米，勉强摆放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桌上一本有关长征内容的书非常醒目，他把扶贫工作当成了他心中的长征。他还给村里扶贫工作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百泥村乡村振兴地表超强战队。
2: 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经过一年的努力，黄文秀带领这支超强战队帮村民们摸索出了适合他们发展的产业。百泥村的路通了，灯亮了，收入提高了，全村100多户贫困户有88户418人成功脱贫。截至2020年底，百泥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摘帽。我们村的产业园的牌子一直在努力中，5个致富带头人也在培养中，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
3: 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在面对一些问题或者是面对一些困难的话，他都会想尽办法去解决。
1: 然而生性积极乐观的黄文秀却由于挂念受灾的群众，在一次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2019年6月16日，

0: 这一天，他30岁生日刚刚过去2个月。接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绷不住，在宿舍大哭了一场，非常难过，说实话。自从驻村后，由于工作太忙，黄文秀很少和朋友们见面。 就在出事前一天，他还和朋友们约好，下次回来一定好好聚一聚。没想到这一次相约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1: 他还号召大家说：“哎，我们提前把菜点好吧。”他说他要吃那个皮皮虾，完全没想到你说前一天都还在跟你约说下个周要去吃饭的人，是吧？
0: 消息传来，百尼村的村民们更是悲痛万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一心一意帮着他们过上好日子的年轻女书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很多群众就当时就哭了，很悲伤的，很多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
2: 在黄文秀的遗物里，还有这样一个手镯，这是他牺牲前不久为母亲定做的，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2019年6月22日上午，黄文秀道别仪式在百色市举行。 这位百尼村第一书记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在那里，黄文秀还有着太多的牵挂。他在扶贫日记中写道：“我还有许多想法。” 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再建立一个篮球场，还要建立幼儿园。如今，他的惦念已变成了现实。
3: 黄文秀呢，是新一代的80后的党员青年，啊，他展现的是新时代的党员的风采。 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依然能够坚守信仰，能够积极地投身一线，去为民奉献，展现了正确。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防，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9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

0: 窗全部封死，二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土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十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前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五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1: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连的连长盛美豪，在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没有推下去。
0: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片。

0: 天，苏州河南岸挤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你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

0: 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1: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的，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9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幼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800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幼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2: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800壮士同战士的影像，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但是年龄也不大的。
3: 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
2: 这个应该是，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800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800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驻军。

0: 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八百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四年之久。
1: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八百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0: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八百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

0: 夫妻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1: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时含恨离世，年仅37岁。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誓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中国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 提出到2029年要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中国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3号，中国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中国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中国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清月。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就北极科考话题对话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的蔡明刚教授。蔡教授，您每一次到北极进行科考的时候，自然环境在您看来有没有变化？
1: 实际上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但就在我有限的这个科考经历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变化很大的。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从这个学科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全球气候在快速的变化，北极的海冰在快速的消融，所以你看到的一些冰情，还有你看到的一些环境的气候的一些变化，在北极上都可以得到明确的一些体现，这个是可以感受到的。
2: 这种感受并不是令人特别愉快的、轻松的，
1: 对，
2: 还是会令您这样的科研人员有一些担心的，对吗？
1: 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在北冰洋的这种快速的冰融也已经是一个快速发生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现象。所以从我自己的专业角度出身，我们本质上会希望它保持一种原来的状态，我们会希望它还是一种纯洁的世界，会希望那边的生物还是依然的拥有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个人一种情况吧。当然同时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就强调这种北极治理，那么也就强调北极的开发，那么实际上也是由于这样冰的快速融化。我们知道实际上在极区原来是因为涉及到环境的问题、条件的恶劣性和开采难度来说的话是比较困难的，现在我们知道海冰融化使得极地它有很丰富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这一方面的开发的利用可能性被大大的强化了。另外一条就是现在提到很多的就是北极航道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从中国的上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都是从下面走，就是穿过了红海，这个我们以前看，我们如果看过那个红海行动就知道说，其实那个地方海盗很猖獗，因为那边是一条重要的国际水道。但是如果到了夏天的时候，由于这个冰融化以后，那么北极航道啊，就是我们从上面走，就冲过这个俄罗斯的东北航道，或者是再往上面美国的那个西北航道，不管怎么说，就是可能会出现一条改变整个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新的贸易走廊。那么我们知道这条路呢，至少可以将东亚到

0: 欧洲和北美东岸的这个航程啊，至少节约掉3000多海里，就是将近5000多公里，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经济的、军事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价值所在。
1: 您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您多次在科考过程当中很有趣的故事，那么在您的专业领域，比如说在您每一次的科考过程当中与国外的同行会不会也有一些交流和合作呢？会，中国的极地科学考察一直是在跟国际交管的过程中间不断的发展。我们之前去极地科考往往都会发现上面有像韩国人， 有俄罗斯的科考队员、法国的科考队员，都有，就取决于当年的这种国际合作，那么获批的一些团队可以上中国的科考船进行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就我自己来说，最近这2年主要是在一些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的传输。 所谓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就3个关键词：持久、有机，还有污染。那我们知道污染物就是对人有害的，有机污染物就是指它的这种成分，它不是无机的，不是金属，它就是比如说农药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有机的一些燃烧过程中有机的有害物质。那么持久就是说它可以在环境里面持续的存在。那这类污染物质，我们知道它其实对人的影响， 就是可能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致癌啊、致畸形、致突变这样一种，还有就是会有些内分泌的一些毒这个毒性的影响。那这些物质本身它是可以通过大气的传输和燃油的传输进入到极区的，所以就是说极区实际上是研究这些污染物质它的一个环境的这样一个过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尤其是在北极 周边的国家，他们尤其关心说，哎，你这些物质是不是从低纬度的这些国家哈，然后被生产，然后就传递过来。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合作。然后这种合作一方面是有做到，比如大气环境的传输、水的这个传输，也有包括生物体的这样一些影响。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然后最近这2年，实际上我们有跟德国、还有挪威、俄罗斯。 美国我们都有一些合作，就是彼此之间共享一些数据，甚至我们可以参与到对方的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科考的平台。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更好的做集成，然后把一些科学问题，我们可能只是在太平洋到北冰洋这一侧开展工作，那对方可能是在大西洋那一侧。但我们实际上现在希望就是把这样一些平台人员 还有这些航次数据都进行集成化，这个共享化，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方式。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极地合作的发展实际上是越来越快了，而且就是整个的这种研究的方式，大家这种交流的方式越来越直接了。
0: 这么多国家的科研人员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每个国家的科研人员他的生活习惯啊，是有些时候是不一样的。没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他就喜欢就是喝中国的这个二锅头。在雪龙船上，他的啤酒，原来我知道啤酒啊，这些东西都是无限量供应的，他们就喜欢喝中国的 Vodka 啊，特别好喝。然后像其他的国家，我觉得也还好，大家。我感觉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差异性的这种体现。以前我是吸烟的，后来我戒了。所以我们以前在雪龙床上当时比较宽松，在食堂没有人的时候你可以抽烟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法国人一起，我们俩就是边抽烟，然后有一搭子没一搭子随便乱聊。 有的时候聊聊他的工作，有的聊聊他的这种科研的东西，有聊聊他的这个感情问题啊，聊聊他的这个七七八八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极地科考这一块，跟国外的一些科考队员的沟通，应该还蛮简单的，就蛮好玩，大家都比较简单，而且笑点比较低。对，这是有感受，就是我自己在国外我就发现， 好像我在国外，我的笑点就会被无限的拉低了。就大家可能为一个简单事情会笑得很开心很久，但在国内的话，如果笑那么欢乐的话，可能会被别人觉得

0: 他一样可以就是跟大家微信交流，一样可以打电话，他一样可以玩游戏，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比较少一些，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人处在一个闭封闭的空间里面，你会想说话吗？你就要说话，那你总不能你只让别人分享他的一些 好玩不好玩的东西，你不分享这个没有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不知道就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以前我是吸烟的，所以我那个屋子来的全是烟民，这烟友，所以这个小到20出头，大到这个5、60岁都会来。所以这个时候聊的东西就很好玩，从这个海洋的这个科考队员的一些这种不同单位的八卦，还有就是科考这些，可能我们看起来就是一些大 大家哈，但是他们一样都是人嘛，很多的这种科考的一些八卦是蛮好玩的。所以这个时候海上嘛，工作无非就是三件事情，一个就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对吧？那是比较辛苦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吃喝拉撒这种事情，那大家就是该做该做什么做什么。第三个就是聊天，吃喝拉撒这种事情，那大家就是该做该做什么做什么。第三个就是聊天，大家交流，所以这个也很好玩，
1: 很开心。所以后来下了船之后呢，这个大家在不同城市遇到的时候就非常的亲切，这个拥抱是肯定要的。所以这种情怀和这种很简单的关系一直是我最在乎的一种财富，就是曾经去过极地，一生都是极地人，这种感受不是你说的，而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我去过一次极地，再去一次的时候，船上的那些船员都会说，这是老人，老人的地位不是不一样的，他俩就是菜鸟，
2: 前辈
1: 前辈大哥，这是不一样的，对，很好玩。

0: 其实我有很多的习惯都是在船上养成的，比如说生吃那个生的蒜瓣，对，就是那个蒜头，直接生吃。
1: 这一定是北方的老师教给你的。
0: 对，因为大部很多科考船上面北方的山东的那个科考队员很多，所以他们都在吃，他们吃我也跟着吃。 吃的时候觉得蛮香的，就平时也不吃，但是一上船那些嘎嘣嘎嘣的也就都吃了。船上的这个，应该说国内的科考船，可能南方的像广东那边的，可能就是广东的那个师傅，但是大部分的这些船可能还是偏北方。我们船的那个师傅水平很高的，都是应该都是国家的这个一级厨师的水平。那就是因为这个北方人煮菜吧，那个油这个酱油放的特别多。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记得有一次在冰岛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大概就是买了一些那种鳕鱼还是什么东西，就那个很好的东西。我们南方的鳕鱼拿来煲汤哈，然后北方的师傅一律都给他做成葱烧，但是就是北方的那个师傅吧，他特别喜欢，他特别会做面食。我们船上的这个早餐特别的丰富，我们因为经常是要 加班，经常要这个熬夜通宵做实验，所以有的时候难免就不会去中间有一餐就不吃了，就干活就睡觉。但是早餐是一定不能落下来，早餐特别的丰盛，一般的这种包子啊、馒头啊、花卷啊，还有什么豆浆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东西，中式西式面条全都有。所以就是我自己出海是比较喜欢做北方的那个北方的厨师的这个船，他们的面食特别好。 我一般出海就不太吃米饭，就是面食，因为面食比较容易消化一些，而且主要是好吃，我主要是好吃。我是一个比较爱吃的人。
1: 而且北方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哦，是这样子啊，那这样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您一般每次科考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如果说是普通的这种中国的一般的这种近海的科考，比如说去南中国海，大概是在 大概在一个月的这个范畴。那我最近的一个学生在太平洋上面大概去了就是将近3个月时间，算比较长。那一般的极地科学考察就时间非常久，现在南极科学考察大概是在4个月5个月，应该是这样，你们可以查一下。那北极的科学考察一般是2到3个月时间。当然现在就是中国的极地科考有个好处，就是像南极的科考它都实行分行段了，就是 你可以直接坐船坐到头，也可以中间一段坐飞机再接坐船，就它可以有很多的选择。这也实在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实力在增强，同时跟对外的合作交流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家在海外也有一些这种换房的一些点，你可以进行这个仪器能源的补给换房等等。有船有短，应该说现在比原来更灵活了，更机动了。
1: 我们去北极科考的时候，时间相对南极来说会短一些，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距离的问题吗？
0: 对，就是因为距离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北方球，从上海这边到这个北冰洋，应该说可能船大概开，我有点不太记得，但大概就是开不到2周的时间吧，基本上就可以开展作业了。但是在南大洋的话，因为你从北往下面开，这个距离上其实是大量增加了。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那您提到，在每一次的科考过程当中，来自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这说明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性。
0: 一条船上面能承载的科考队员也50到60名左右，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学科，比如说包括像化学、生物、水文，还有一些像这种地球物理，等等哈，大气科学，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极地科学考察慢慢的转向业务化这样一个调查，所以它其实本身的这个样一个需求就是转向的，就是更多的是像业务化的数据的这个支撑跟积累。那么国际的这个合作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渠道的。实际上我知道的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是参加到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极地科考船上，所以双方之间可能就 彼此关注的一些科学问题，或者说是特定的特别设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海洋学的这个观测的这个问题开展相应工作，那这个合作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科学研究也好，应用开发也好，都不可能是一家去做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极区，尤其是北极来说的话，它其实上周边它有大概8个国家，所以这里面有美国有 俄罗斯

0: 还有一些这个北欧国家，那么你如果希望在它的这个覆盖的水域上开展工作是一定要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的。那么早期我们跟俄罗斯人的合作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往往都是靠近美国阿拉斯加这一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分析，比如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到底是从这个美国这边传过来还是说俄罗斯那边的湖滨河流排放过来，我们其实很难去 很难去识别，因为我没有靠近俄罗斯那边的一些数据，所以最近这几年的话，其实中俄之间的合作是越来越普遍。那我们需要他们自己也很需要，就他们也希望看到就是来自于中国这一侧的太平洋这一侧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样品、数据，还有长期的一些观测资料这样一种分享。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对加深相关的研究的这个深度和广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在您看来，就是数据的共享资源的分享，对于整个全人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光靠一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可能是力量是薄弱的，是不够的。对的，应该是这样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北极治理，其实强调的就是各国之间的这种参与，那么实现这种数据的分享，共同的去开展这个环境的治理 和生态的这个保护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同时也是会强调，就是有些的这个资料跟数据的一些专属性的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在合作的同时也会去注意到就是一些资料的这个保护和这个有限的分享和这种相关的管理制度的完善等等。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1: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0: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1: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1.0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傍晚时分，须弥引着江米公主来到了囚室。孟说以名卫士打扫过房子，清理了污秽，房中再无那股囚室特有的骚臭的气味。徐若一见到公主进来，立即亢奋地挺直了身子，若不是双手被反复在柱子上，只怕还要招手致意。一旁卫士见到她面红耳赤、失魂落魄的样子，均猜想这人也不过是个垂涎子，均猜想这人也不过是个垂涎公主美色的登徒浪子。江米径直走到柱子前问道，
3: 你就是刺客吗？
2: 徐若微笑着说，公主，我终于又见到你了。那语气就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淡淡的笑容则是发自内心的欣喜，只是他不知道

0: 平当即上前狠狠扇了徐若一耳光。孟说忙劝道，
1: 公主当心弄脏了你的手。
0: 使了个眼色，一旁卫士便举鞭上前用力抽打徐若，直至他昏死过去。江米怒气烧平说，
2: 好了，弄醒他吧，看看他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0: 徐若被卫士拿凉水一泼，悠悠行转，犹自面带笑容说，
1: 我下面的话只能对公主一个人说，公主你让他们退出去。
0: 江米倒也干脆，挥手命道，
2: 你们先退下。
0: 孟说说，
1: 公主。
0: 江米厉声说，
2: 退下。
0: 孟说无可奈何，只得率领卫士退出房外。等了一会儿，房中传来清脆的耳光声，大概是公主抑制不住愤怒，又在扇打徐若。屈平说，
1: 姐姐以为如何？
0: 虚米说，
2: 在我看来，公主根本不认得这个徐若。
0: 屈平说，
1: 我也是这么认为，从公主的表现来看，她应该对行刺一事并不知情，也许是其他什么人因为私人恩怨要刺杀太子，也许要刺杀的是其他重臣。公正君你怎么看呢？
0: 孟说自然希望江米是无辜的，从他的反应来看也是如此，可目前唐姑果的证词依旧对他不利，刺客指明要见的也是他而不是旁人，一旦案情上报大王，且不说太子一方会因此而大做文章，就连按普通常理来推断，他也会作为首要嫌疑人被逮捕下狱，兴许还会受到考虑。孟说既沉默不语，屈平和虚米也不再说话，房中除了滴滴的絮语声，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动静。大约徐若按之前所约定的那样，正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公主。既然还有江米所不知道的真相，那么就应该愈发能够证明公主无辜了。可为什么徐若又一定要单独告诉公主呢？莫非他是因为误杀了华容夫人而心怀内疚吗？只愿意将真相告诉公主一个人。时光在禁闭中一点一滴地流逝着，天色黑了下来，忽听得当的一声，那是刀鞘掉落地上的声音。孟说暗叫一声不好，踢门闯了进去，却见江米正双手握着一把匕首，全力朝徐若刺去。孟说大叫一声
1: 不要，
0: 但还是迟了一步，匕首锋利异常，公主用尽全身力气，刃身已经刺入了徐若的心口，直至末柄，她哼也没有哼一声，便垂头死去。虚米跟了进来，惊道：“
2: 公主，你竟然杀了他！”
0: 江米满脸通红，又是娇羞又是气愤，怒道：“
2: 这恶贼用言语挑逗我，要我将我的身子给他，他才退火说出真相。如果换作是你，你会不杀他吗？”
0: 孟说跺脚说，
1: 公主你不该这么做。
0: 江米闻言更是生气说，
2: 这贼子用恶语侮辱我，我杀了他，你非但不帮我，居然还怪我。
0: 屈平忙解释说，
1: 我们根据唐姑果的口供已经推断出大王和华容夫人都不是目标，刺客要行刺的很可能是太子，公主自身已经是头号嫌疑人，现下又杀了刺客，更难脱杀人灭口的嫌疑了。公主你麻烦大了。
0: 那一刻，江米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哑然道：“
2: 什么？”
3: 囚室中审讯刺客的一幕，当真是惊心动魄。江米愤然离开了曲阜，却没有直接回来王宫，而是带着侍从摸黑来到凤凰山北的一处两进的宅子里。这里原本是他奶娘的住处，自从奶娘回去稷山桃花村养老之后便空了下来。两名家奴闻声迎了出来说，
1: 公主来了。
3: 江米也不理睬，径直进来后院厢房之中。房中的房梁下高吊着一名中年男子，精赤着上半身，胸腹后背均血肉模糊，显然遭受过反复鞭打。江米命家奴取出那男子口中的布团，恨恨地说，
2: 你这恶人，非但想利用口供要挟本公主替你办事，居然还敢用假口供陷害我，快说是谁叫你这么做的。
3: 联

0: 家奴忙探手探到他的鼻孔之下，鼻息全无，这才惊道：
1: 哎呀，他死了。
0: 生怕公主怪罪，忙跪下请罪说：
1: 按照公主命令，小的们一直在轮番的拷打他，没让他饮食，大约是饿死的。
0: 江米怒道：死了倒也干净。侍从劝道：
1: 公主，既然人已经死了，咱们还是先回宫去吧，免得旁人起疑。
0: 江米便说：将这恶人砍成八块，丢到大江中去喂鱼。刚一转身，却见房门前站着一名高大威武的佩剑男子，正是孟说。孟说一步跨进来，一眼认出那吊在房梁下的男子就是失踪已久的唐姑果，不由得大吃一惊说：
1: 公主，你果然是你绑架了唐姑果。
0: 他本来就怀疑江米昨晚月下诉情只是要利用他，此刻一见到唐姑果愈发确认，心中自有一番苦涩滋味，暗说：
1: 原来公主追出来对我说那一番话只是有意绊住我，他手下才能抢在我前面到十里铺客栈带走唐公果。
0: 江米这一惊更在孟说之上，颤声说：原来你也跟那些人一样心里怀疑我，居然跟踪我。侍从和家奴拔出兵刃一拥而上，围住孟说。一名侍从说：
1: 公主，到了这个时候可不能轻易让孟公正离开了。
0: 江米大怒喝道：滚，都给我滚出去，不自量力的东西。孟说是楚国第一勇士，你们自认为是他的对手吗？侍从们面面相觑，经不住公主一再呵斥，只得退出厢房。孟说躬身说：
1: 臣是一个人来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大王出面，怕也是无法庇护公主。公主还是尽快离开楚国吧。
0: 江米扬手扇了他一记耳光，喝道：你算什么东西？轮到你来指点本公主要怎么做吗？见孟说俊朗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五个鲜红的手指印，心中大悔，举手轻轻地抚摸他的脸颊，哭着说：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受不了你跟他们一样怀疑我。
0: 就是投入孟说怀中，嘤嘤地哭了起来。孟说也是心烦意乱，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推开了江米说：
1: 公主若是不愿意逃走，那就请自行回宫向大王请罪吧，下臣还有公务要处理。
0: 江米扬起脸问道：
2: 你真的认为是我派刺客刺杀太子的吗？
0: 清澈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实在令人心疼。孟说勉强硬起心肠说：
1: 本来根据唐姑果的口供，只能证明大王和华容夫人不是行刺目标，公主只是有嫌疑而已。可公主将证人绑来这里，用私刑拷打致死，愈发证明公主心中有鬼。加上刺客徐若本人也是被公主杀人灭口，口供事实俱在，不由得臣不信。
0: 江米举袖抹了一把眼泪说：
2: 好，就算这些坏事是我做的，是我指使徐若行刺太子，可你明明答应过我要永远保护我，你这么快就忘记了吗？
0: 孟说望着他泪眼婆娑的样子，一时心情激荡不能自己，当即解下腰间的绒袖塞回到公主的手中说：
1: 公主，对不起，这个还你。
0: 随即退开两步，拔出腰间长剑，横起剑锋便向自己的颈中抹去。江米扑了上来，抱住他的手臂哭道：
2: 你宁可死也不愿意保护我吗？
0: 孟说说：
1: 公主犯了国法，臣无力相护，只好以死相谢。
0: 江米说：
2: 我不要你死，你死了就再也看不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了。
0: 孟说心中一动，迷迷糊糊地想到：
1: 公主言外之意分明是说她是清白的，可她当真无辜吗？王宫中人人都说她有女子的容貌，男儿的志向，勇敢果决，她完全可能做出这些事来。眼前唐姑果的尸首就是明证，可他为什么不让我死呢？我死了，他就可以继续掩盖真相，只要处理掉尸首，就没有人知道他派人打死了唐姑果。我不死，就会立即进宫向大王禀报真相，他多半会因此被囚禁，最终会被赐死，公子冉、公子荣也会被流放，再无染指。

0: 王权的可能。无论他母女二人之前如何辛苦的谋划，都会为此化作泡影。可他宁可自己死也不让我死，难道他对我是真心真意的？他正想要问个明白，江米却就此放开了他，凄然说，
1: 我全心全意地对你，你却怀疑我，伤透了我的心。
0: 默然脸色一沉，语气也变得冰冷起来，愤愤地说，
1: 孟说，我要你进驻今晚，你辜负了我，我绝不会原谅你。
0: 扬手将绒袖抛在了他的脸上，转身走了出去。只听见外面侍从抢过来问道，
2: 公主要去哪里？
0: 江米说，
1: 还能去哪里，当然是回王宫了。
0: 家奴问道，
2: 那墨者的尸首要怎么办呢？
0: 江米却没有回答。转瞬之间，外面院子中再无声息，一行人竟是尽数离开了。
3: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孟说将剑插回鞘中，俯身捡起那枚精巧的绒袖收入袖中，随即出来府邸。走不多远，正好碰到一对巡城的士卒，便指点他们去前面的宅子处理唐姑姑的尸首，自己则朝王宫赶来。孟说一路走得极慢，也许是因为心情沉重，也许是有意拖延。到库门询问门事，才知道公主一行早已入宫了。孟说心中矛盾，只在宫门前徘徊不止。过了小半个时辰，南山率领卫士出来，孟说心中顿时一紧，上前问道，
2: 宫中出了事吗？
0: 南山说，
4: 没有啊。
0: 孟说说，
2: 没有，怎么会呢？
0: 南山说，
4: 的确没有啊。
0: 他觉得孟说今晚有些怪异，不但神色焦虑，说话也是语无伦次，但他素来不爱多管闲事，又着急去会须弥，便招呼了一声，率领卫士自行去了。孟说便朝北面寝宫赶去，一路见到宫人们均已换上了素服，开始为华容夫人服丧。华容夫人的尸首从稷山运回后，一直停在至门内的宗庙前，由巫师值守，要停放七日后才会举行正式的丧葬仪式，然后用船运到京台王陵下葬。楚国有两大著名的台，一名章华台，一名京台。章华台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层台垒榭，号称天下第一台，始建楚灵王在位期间。楚灵王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他亲手用树冠的长缨将病中的侄儿及当时的楚王贾敖勒死，才当上楚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中的楚王即是指他。其人奢靡放纵，除了以喜欢细腰的臣子宫女外，还修建了先秦最高大最豪华的行宫章华宫。章华宫位于与云梦并称的江南之梦，由十多座错落有致的台榭组成，主体建筑是章华台，规模宏大，巍峨壮观，以土木之崇高铜楼为美，台高百尺，基广150尺，并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截引汉水，使之南流绕章华台而过。建筑与环境协和，人工与天工融通，台上的建筑更是雕梁画栋，陈设精美，极尽修饰，以奢华驰名于天下。由于章华台与汉水相通，楚王只需乘坐游船就能够从郢都直航到行宫。楚灵王又从楚国各地征来了细腰美女，每日歌之舞之饮之，因而章华宫又称细腰宫，以致楚国名臣伍举劝谏楚灵王说，
5: 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繁焉，举国流之，数年乃成。
0: 鲁襄公到楚国访问，被章华台的壮丽所吸引，归国后

0: 仿效建造了一座楚宫。楚灵王骄奢淫逸，激起了多方的不满。一次他出征吴国时，他的弟弟公子弃姬步他后尘，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即为楚平王。楚灵王听说儿子均被杀死，知道大势已去，遂自杀而死。京台则是另一处著名的行宫，位于山丘高地间，山面均是一望无际的水泽，烟水朦胧，如至仙境。虽然建筑不及章华台壮丽，但却胜在自然风光秀美，为历任楚王所喜爱。昔日楚昭王迷恋京台景色，欲率群臣前去游览，司马公子期劝阻说，一船百姓去游京台，看到锦绣山河、壮丽的景色，心旷神怡，可以忘记忧愁和死亡。而君王去游玩，会使人留恋山河景色，不过问国家大事，发生国破家亡的惨事，希望大王引以为戒。楚昭王善于纳谏，闻言忙说，卿讲的道理寡人已经明白了，寡人接受爱卿的劝告，从此不去京台游玩，但若是后代要到那里去，又该怎么办呢？公子期说，这个好办，只要把京台改成君王的墓地，后代便不会带着乐器到那里去寻欢作乐了。京台从此便成为了国君身后的福地，自楚昭王开始，历代国君、王后、有名号的夫人及显赫的王公贵族都安葬在那里。孟说见宫中开始举哀，便也找了一件崔服穿在了外面，赶来楚威王养病的陆寝，却被内侍挡在了门外。司公进上说，大王有令，不准任何人觐见。孟说问道，
1: 公主人在里面吗？
0: 进上说，在。孟说猜想公主正在向大王坦白罪行，不免更加忧心忡忡。等了大半个时辰，依旧不见宫内有任何动静，便说，
1: 烦请司公通报一声，臣有急事要向大王禀报。
0: 他是公正，掌管王宫禁卫，晋上也不便得罪，只得敲了敲河门。进去不久又出来说，
2: 大王有命，三日内不见任何大臣，有事三日后上朝再奏。孟公正，你不必再等了。
0: 孟说只得泱泱地离开王宫，他心情郁闷无比，也不愿意就此回家，于是就干脆来到了曲阜，正好在门前遇到须弥拉着南山的手从凤凰山方向急跑过来，忙问道，
1: 出了什么事？
0: 须弥兴奋地说，
3: 我们都弄错了，太子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或者说坐在北侧的任何一位大臣都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
0: 孟说不禁一呆说，
1: 什么？
0: 须弥说，
3: 走，我们进去再说。
0: 进堂坐下，又派仆人叫来屈平等人说，
3: 南山可以证明太子不是刺客行刺的目标。
0: 之前江米公主在高堂观大殿质问令尹朝阳，如何能肯定刺客的行刺对象一定是楚威王，实际上是在暗示太子怀是射杀华容夫人的幕后主使。南山是太子怀内地，本该竭尽全力为太子洗脱嫌疑，如果太子怀就是刺杀的对象，那么就绝不可能与刺客有牵连，这本是太子怀洗脱嫌疑的最好机会。他却说太子不是目标。除了须弥外，屈盖和屈平、孟说都惊讶地看着南山。南山见旁人困惑，当即说明缘由。原来他当时站立在楚威王的斜背后，也就是台座的西南方向，正好能够清楚地看见太子一方的情形。案发时，楚王扶着华容夫人站起身来，诸公子、公主和大臣们也都跟着起身，但还是站在原来的位置。这时候刺客出现在台座北侧，取出弓弩对准西首正中，无论他要射杀的是楚威王和华容夫人中的哪一个，都绝不可能是太子，因为南山所站的位置正好跟楚威王刺客大致成一条直线，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箭弩直向的是自己。而太子怀当时站在楚王的北首 下方，与王座相距。

数步之遥。若是刺客弓弩指向的是太子，那么南山就不会感到弩箭正朝自己呼啸而来。另有一点，那刺客强壮有力，肯定不是普通人。为了等云梦

0: 心中很是悔恨。屈盖说，
1: 南宫正，想不到你为人如此的诚实有信，并不因为太子是你亲属就袒护他，阿兄和我之前都小看了你。
0: 南山说，我只是说出了事实。叹了口气说，台座四周本来就该我负责，若是我多留点神，兴许刺客就不会得手。按照南山的说法，行刺目标必然是楚威王和华容夫人中的一个，可如此就与唐姑姑的证词矛盾。那刺客身上藏着弓弩，虽有长袍掩饰，但广场上人山人海，随时有可能被人发现而暴露，他为何又要冒险从南侧挤去北侧呢？唐姑姑的证词也是可信的，他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么一个细节来撒谎，所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缘由促使刺客必须由南侧移往北侧。孟说说，
1: 可惜刺客和唐姑姑都已经死了，再无人可以佐证了。
0: 当即说了江米公主派人绑架了唐姑姑并拷打致死的经过。众人闻言极是惊讶。屈平说，
1: 那么公正君可有问公主为何要这样做？
0: 孟说摇了摇头说，
1: 我本来就是因为怀疑公主才去暗中跟踪她，当时一看到唐姑姑的时候就愈发肯定公主卷入其中，她气急败坏之下什么也没有解释就直接回王宫了。
0: 须米说，我猜公主派人绑走唐姑姑无非是想弄清楚刺客真正要行刺的对象到底是谁，唐姑姑一定将对孟公正说过的那番话又对公主说了一遍，想用证词来换取和氏璧，惹怒了公主，所以才严刑逼问，结果意外打死了他。屈平说，
1: 公主这一劫可以请孟公正明日进宫当面问他，可惜那刺客从南到北的疑点恐怕再也难以解开了。
0: 屈盖官任司马，曾多次领兵出征，算得上是身经百战，说，
1: 我看过那刺客用的弓弩并不是战场上作战的弩器，而是一种袖珍弓弩。
2: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

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 6月份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数据还显示，6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 达103.7万辆， 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万辆， 同比增长 1.6倍。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

好有度假的感觉啊，咖喱咖喱来自牛奶咖啡。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呢，词曲并不是牛奶咖啡原创，是由金牌夫妻档董东东作曲，陈曦作词啊。牛奶咖啡呢是负责主唱，这首歌也是欢乐颂二定制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而且这样的一首歌呢，带着热带风的无厘头绪哈，如果某一天吃到了牛肉面，意外发现了这个面馆里的牛肉拉面居然放了咖喱粉调味的话，那真的是不如用东南亚美食来串联起来，很魔性的一个歌词哈，全部都是地名小吃，所以是不是应该给自己安排一趟旅行了？这个时候是想继续听歌呀，还是曼妙想象一下自己的旅行啊，还是说沉浸下来找一本书看看？去哪里？在家还是去到深夜书店？来听许嵩和洛天依。

在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会不会疑惑他唱跑调了？这首来自张学友的《但愿人长久》，这是2007年由董冬冬重新作曲的一个定制版，非常稀少，而且是非常宝藏型的一首歌。这样的一首歌呢，旋律走向完全不同，它的词一个字都没有改，跟之前邓丽君王菲传唱的版本，梁鸿志作曲的那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依然是非常的有味道。有没有仔细去听？尤其是张学友把转诸葛低绮户唱对了，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飘，不是来自王菲，是来自王菲菲。

李克勤听他唱这首歌，并不是说听完马上就要睡啊，让你进入到一个即将安睡的状态。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跟李克勤以往的《红日月半小夜曲》《我不会唱歌》，怎么说，他都会发挥扎实的气息。

于后嗓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据说在全程录制的时候是压低了他的音量，收住了胸腔的发力，用非常松弛的气息缓缓的延长，而且你甚至感觉到他刻意的放缓了咬字的速度。据说在录音的时候呢，都是在傍晚的时段完成的，刻意的关掉了录音室的强光，模拟夜晚入眠的心境，只用了两轨人声就完成了录制，没有很多次的修音打磨，有的只是最自然的松弛感。也真心希望此刻听歌的你获得这样的一份感觉。祈祷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翁。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1.0到1.4米的轻浪到中浪，黄海北部有1.3到1.7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有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

0: 思睿的变
1: 是出自当年的那个原声带搭错车，其中有三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是符合那部剧中的女主阿美，一个是请跟我来，还有一首是把握，另外一首就是刚才你听到的这首变。其实这样的一首歌呢，对于苏芮来讲，当时他已经是靠极具穿透力的沙哑的高音出圈，像《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都是大开大合的爆发力的唱法，而梁鸿志要求他完全收住力量，用近乎耳语的这种倾诉感来演唱，几乎是放弃了所有的高音技巧，才用这种半清唱式的处理方法。所以从前习惯的那种发力方式全部都要用这种哀而不伤的质感，这又是另外的一种尝试吧。包括这首歌的编曲陈志远也是刻意做了减法，只是搭配了轻柔的弦乐和零星的钢琴做点缀，所以不抢人声，你在听它的时候是否能够感受到苏芮细腻的情感和那份情绪？后来才知道的吗？还是今天晚上才知道的？后来才知道，来听张志成。

0: 他比我懂你吗？金海心，这是金海心在2003年发行的那张金海心同名专辑当中的，算是一个比较懂女人心事，或者是能够戳中很多女生情感痛点的歌吗？我不知道这首歌在当年的你来看啊，有没有听到很多女生 K 歌的时候一定会点，因为当时的这张金海心同名专辑呢，它其实是首次的全权担任，就金海心自己首次的全权担任专辑的制作人，也算是他的一个试水之作哈。而那样的一张专辑是他从索尼转投到了华纳之后的第一张唱片。他对选歌编曲包括这个设计呀、各种的都有非常强的把控的能力哈，而且全权出任专辑的监制，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内地的女歌手里面非常少见的，所以她自己亲自筛选出来的，刚刚包括这样的一首歌《她比我懂你》吗？原来呢，据说她的团队哈，就这个企划团队是更想把那个轻快的2分钟那样，那据说她的团队哈，就这个企划团队是更想把那个轻快的2分钟那样的一首歌推成是 K 歌的主打，但是金海心自己觉得这首歌应该才是能够戳中很多女生情感痛点的一首。后来确实也是这样的，确实也是如此。希望今天晚上来听到的这些声音也好，歌也好，旋律也好，都是你觉得还不错的，包括接下来的旋律吗？来听林雨中。
1: 你是夜里的音乐

身份特别的有纪念意义的一首歌哈，是那部《欲望香水店》微电影的，算是一部玄幻片哈的主题曲。当然这其中呢，黄雅莉自己单演女主，然后出演了这样的一部微电影，唱片公司也是直接提议让她亲自来写曲子，来贴合这个角色的心境。一边拍戏揣摩这个香水店主的情感感悟，一边呢抽空写旋律，相当于说是把这个拍戏的角色心绪直接的融入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一部由黄雅莉演的那个微电影哈，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呢，能感觉出来就是它就是来表达爱情就像调香水泡饮料，叠加了暧昧、甜蜜、心酸这些添加剂之后，最后就反而失去了最纯粹的本心。这可能也是对应了这样的一首歌的歌名吧，唤醒爱的原味，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的失恋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份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6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 103.7 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中国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到2029

76万片光伏组件在阳光下延展，它们在风浪之中熠熠生辉，稳定运行。这就是位于招远的桩基固定式海上光伏电站，它成功入选2025年度央企十大超级工程。在立项之初，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施工区域平均水深10米，远超桩基式光伏全球公认的5米极限。因为海况复杂，施工窗口期只有陆地光伏的一半。可就是有这样一群人，偏要在风浪中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工程尝试，变成可能。这既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工程尝试，也是中国为全球新能源转型写下的来自海洋的答案。王峰曾负责过大型盐碱滩涂光伏以及数个海

0: 记着第一根桩打下的情景。
1: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一万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经常。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是这个水泥桩，一万多根，这么多的桩，而且在海上精准地打下去，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这是我们遇到一个大难题。
0: 建设海上光伏，打桩是基础，它就是光伏之树的根系，深深扎入海床，托举起100吨重的光伏组件。但是在海上，传统水泥桩无法承受海浪冲击，选择什么材料，做多粗的桩柱，没人知道。
1: 也是在边摸索边往前走，打了试验桩，然后做试验，然后最终得出了我们的这个桩的设计。
0: 最终团队敲定，光伏组件由3600根30多米长的钢桩支撑，这样不仅更适合海洋环境，相比之前的设计，施工量也更小。然而，要把3000多根钢桩打入海床，谈何容易？
1: 我们这个地方很尴尬的一个水深，大船进不来，小船干不了这个活。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片海域的现有条件，让传统打桩船几乎无用武之地。王峰需要一名得力干将，尽快让工程进入正轨。
2: 我叫傅红星，是中广核新能源烟台招远海上光伏的项目经理。我之前涉及到的主要是陆地上的风电以及一些海上风电的一些项目，对于这个海上光伏这一块确实没有涉及过。当时可以说在全国没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
0: 没有可以参照的项目，傅红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2: 当时我们其实早期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打桩船，效果比较差强人意。一个要么它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安全性呢也不是特别高，现场呢这个施工效率也不是很高。
0: 此时的傅红星面对的是一场硬仗。工厂里，3000多根钢桩已经开工，但海里却没有一艘适合施工的船舶。他表面镇定，内心却有些焦虑。
2: 项目建设期间，我们的这个其实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就是经常有可能会一个人啊，就下班以后把这个工作服一脱，然后穿上自己的运动装，然后到海边去跑跑步。
0: 沙滩和海风带来的不只是精神的放松，看着海面往来的船舶，傅红星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2: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造一艘符合我们这种设计方案的这个船只，来用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施工？就没有设备嘛，我们就要打造自己的设备。
0: 为了一项任务，专门研发一艘新的作业船，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先例。情况紧急，傅红星必须和兄弟单位一起破解这道难题，建造一艘用于施工的作业船。专攻设备的总工高雄杰在接到任务之初也是充满不安，
3: 心里还是很忐忑的啊。从这是个完全从零到一的过程。
0: 从切下第一块钢板开始，高雄杰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艘船的建造中。
3: 我可能大概有80%的时间是住在船厂，我们一个团队几乎就是在一个31厅的房间里，大家围了一起，然后一工作就是大概16个小时、18个小时这么样去。
0: 就在作业船建设的同时，傅红星也在项目现场开始了另一项实验。
2: 其实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于我们上部的那个网架结构，就是我们的光伏的这个超级支撑。
0: 传统陆上光伏，每一个光伏板由26块组件拼成，重量不过几百千克。而招远项目设计的一块光伏板上，有832块组件。

0: 重量超100吨，单块面积近6个篮球场大，是国内最大的光伏组件。想要支撑起这块屹立在海上的庞然大物，除了深入海床的根，还要有粗壮结实的枝干。
1: 当时只有这个把这个球和杆焊到一块儿，这种模式，这是最原始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嘛。
0: 焊接球就像用强力胶将钢管粘连形成支撑，这也是大部分光伏支撑结构使用的工艺。
1: 拼第一套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简单，先把它都焊，结果焊到最后发现由于它的形变量太大，最终就拼不起来了。
0: 传统的焊接球工艺并不适合这么大面积的海上光伏组件。眼见交付日期一天天临近，傅红星和同事们必须尽快找到替代方案。
1: 我们要把所有不可能要变成可能，这一点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念。
0: 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大伙儿在全国各地调研。就在大家以为要空手而归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1: 最终我们在广东汕尾的这个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煤棚上面，我们找到了灵感，螺栓球的这种形式。
0: 螺栓球就像用积木搭建支架，不仅安装更加简单，也更适合海上光伏的作业需求。海况差的时候，工人们无需出海，在路上就能组装支架。海况好的时候，就把组装好的支架运往海上安装。

0: 在四根定位桩的帮助下，精度可达厘米级。两根40米臂展的吊机可以同时安装两根钢桩，效率直接翻倍。它的出现对于整个项目有着非凡的意义。
1: 有了这个船之后，我们才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纸面上设计的这个方案真正意义上运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一个场景。
0: 随着难题一个个被破解，昭远海上光伏电站顺利开始建设，终于在2024年4月建成。自此，工程组的任务圆满完成。这座海上光伏电站即将迎来它最重要的时刻——并网发电。
2: 我叫朱成杰，现在任中广核

0: 爆炸、电弧烧伤，甚至火灾。2024年7月2日，经过一夜的准备，朱生杰和同事们迎来了升压站送电的大日子。然而，老天却想要和他开一个玩笑。
1: 7月2号当天呢，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雨天。
2: 检查2边千伏原某线燃料断路器，电气指示确
1: 对于这个电气设备的绝缘性能是有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潮湿会增加我们设备的这个短路的风险。
3: 手确实是有点抖。
1: 其实这个送电的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变带电，我们在主变的高压侧断路器合闸的那一刻，在这个主控室听到了砰的一声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画面，主变有温度了，有电流了，有电压了，所有的人脸上都洋溢出的笑容，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4: 来来来，打球了。我觉得正常，
5: 别这么。
0: 这个高大的山东汉子叫李庆怀，现在是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副站长。球场上，他是队伍的主心骨。
4: 好，跑一跑，跑一跑，跑一跑。就是通过一些篮球的对抗运动嘛，可能更好的让这个头脑变得灵活一些，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
0: 在站里，他是大家公认的老大哥。

0: 海上光伏的作业流程，他并不熟悉。其实我以前不能说是个旱鸭子吧，也差不多从来没见过，就整天在海上作业。以前都是在路上。
1: 好，大家集合，大家集合。
0: 好，开一下今天工作的工钱会。李清怀到，
2: 朱胜杰
3: 到，
0: 李子璇
4: 到。
5: 从陆地到海洋。 改变的不只是工作环境，而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于他和所有来到招远海上光伏电站的运维人员来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针对今天的工作，今天海况较好，然后我们在作业时，攀爬爬梯一定要穿戴好安全带，与带电设备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今天是一个通讯处理的故障，设备未停电，不要进行扩大工作范围，别的没有。
0: 好，知道。在陆地上，箱式变压器通信故障的处理并不麻烦，但到了海上，交通靠船。

0: 强腐蚀的环境。我们是有3600杆钢管桩，我是要打到海里的，其实防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1: 招远海上光伏项目的设计寿命为25年，如果在陆地上，只要稍加维护即可达成。而在海上，恶劣的环境让每一年都充满挑战。运维经验丰富的李

0: 运维人员再也不用背着工具包，在设备间爬上爬下，提心吊胆了。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巡检机器人，让它代替我们的人进行去现场的观察观看，这样有效地规避了风险。过去， 人工巡检一趟要走2个多小时，些地方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触电或绊倒。现在工作人员只需坐在中控室里，盯着屏幕就能收到机器人回传的实时数据和高清图像，哪里有异常他会在巡视完的第一时间发回巡检报告。这个长了轮子的狗不吵不闹、 任劳任怨，如今他早已是站里不可或缺的伙伴。嗯，这样，好，嗯，这个军烟花，有了这些好帮手，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海面，巡检工作的时间和风险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更精确的检测和更详细的报告， 确保这座海上光伏电站为陆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电力。如今，招远海上光伏电站已经稳定运行，成为中国首座全容量并网发电的装机式海上光伏项目。这份荣誉对于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们来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1: 海湾的路我感觉还很长，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相当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经验。现在我都在制定我们相应的标准化的东西，给其他的项目提供一个可以复制的、可以借鉴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意义。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500多公顷的光伏阵列，在无数人的努力下，不可能的工程成为现实。如今风浪依旧，不同的是海面上的蓝色方阵稳稳矗立，它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洁的电力，写下了向海争光的中国答案。
2: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 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北部、北部湾、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有西南风14至15级，伴有怒涛浪、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8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0: 教室仪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各位父老乡亲上联，刘家班走南闯北，靠的就是真本事。
3: 有人说杂技很神奇，但来到吴桥，你就会觉得杂技其实就是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是家家户户的普通日子。
4: 如果说最早的吴桥杂技是艺人们为了谋生

沧州市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战国，汉唐达到兴盛，宋代时走向了民间，约有2800年的历史。1958年，吴桥县小马场村出土了东魏时期古墓壁画，壁画上对杂技艺术做了生动的描绘，当时就有蝎子爬、倒立、渡顶等杂技形象。今天两位班主将要展开一场穿越时空，从传统到现代的杂技对决。

0: 时，人送绰号是小脚女。魏老师，您练这个蹬大缸练了多少年了？
1: 啊，我练了40多年了。
0: 那这个铁缸它大约有多重啊？
1: 180多斤，不到200斤吧。
0: 这个练大缸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你跟我说
1: 啊，有技巧。首先呢，得压腿，这个腿呢能成90度，然后呢，这个再压这个重量。啊，我最沉呢能蹬到1000斤，
0: 千斤重，
1: 对，千斤大缸蹬起来嘛，是吧？啊，再就是这个技巧和这个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这个一个完美的节目。
0: 来，咱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蹬大缸这个节目的重点不是蹬空缸，是蹬坐了人的大缸。来，咱们欢迎欢迎，鼓励鼓励，来。咱先跟大家说，原来坐过大缸吗？
2: 没有，
0: 出门都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轮船，坐大缸只有来吴桥才能享受得到。那个在进去之前先说，害怕吗？
2: 害怕。
0: 没事儿，从大缸出来就不害怕了。来，请吧，咱们再次掌声鼓励一下。缸里的这位大哥一直在说：“大哥们，大哥们，抬稳点儿啊，抬稳点儿啊。”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们几个小伙子抬起来都特别吃力的这口大缸，一个吴桥姑娘就能把它蹬起来，真的是惊人的脚上功夫。别紧张，蹬起来还不算好，接下来要围着现场转动一周，掌声鼓励一下，来，掌声不停，大缸就一直转动。来，咱先生们再次搭把手接一下，别扔啊，别扔，别扔。
3: 好，感谢感谢。
0: 您的体重是多少？方便透露吗？
2: 180。哇，
0: 这就是将近400斤重的大缸了啊！来，给我们演员握握手吧。
4: 好，咱们谢谢您的合作啊，咱们合作成功。啊，
2: 感谢上次，感谢你。
0: 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推出了吴桥重器，几百斤的大缸。叶涵，你要如何接招？
5: 我要跟你比速度，看是你的眼快还是我们的手法快。下面我带大家看的是中国传统古彩戏法里的看家绝活三仙归洞。这个戏法讲究的是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下面出场的这位高手那可不简单，他不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专门的演出场地，就是这里鬼手居。
6: 鬼手居以前的主人王宝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因表演手法快如闪电被誉为鬼手。如今王宝和的儿子王耀强子承父业，表演的三仙归洞更是出神入化。
7: 一根平常吃饭的根筷子，俩茶碗，再接下来这仨海绵球，这仨海绵球啊好比是三位神仙，谁呀、啊、福禄寿三仙。俩碗呢就像两个山洞，待会儿要看这表演者的手法到底有多快，把这仨球变到一个碗中就叫三仙归洞。把这空碗往这么一盖，手前手后五指漏放，没有夹带，没有苍蝇，钉住敲明，把球上手里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一拍，啪就能进去。这次大伙儿看明白喽，这碗一个，这碗一个，这有一个，你看怎么进的，这有一二三走，这就进来了。哎，你没看清不要紧。哎，什么叫三仙归洞啊？就在这儿呢，看着一个俩仨盖上之后，拿小棍画线儿，这边有一个一画线刮开包，啪，这一吹气儿，这叫仙人指路，这碗里就没了，翻碗你就掌声包。我告诉你，哎，这叫三仙归洞。
5: 王老师您太厉害了，虽然我看了好多遍，但我感觉一直没看明白。
7: 是吗？
5: 但是我今天想给您上点强度。您看您这个海绵球是软的吧？
7: 对，
5: 我带来了三个东西。
7: 什么东西啊？瓶子盖。
5: 硬的，这个您能变吗？
7: 这没问题啊，这个三个瓶子盖放到这里之后，你就看手法，
5: 对，
7: 盖哪个碗一样，盖这个把它上手里一搁，盖上它，扣上它，拿起来用手拍过去，这就进来了。没看清一个俩仨，盖上之后不用筷子，拿手，哎，过来，这碗里没了，这碗仨最快的。
5: 您能教我一
7: 个？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哎，从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教我怎么着啊， 霞。
5: 我能加一下那个小海绵球吗？这个我加不住，加不动。
7: 行，对，哎，这个还都还好点，这仨放在一边，你看我这。

0: 夹着走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看着我这夹着走了，其实呢，就在手里呢，放的时候照样放，对吧？放一个也行，放俩都也行。
1: 嗯。
0: 这个就过来了，这玩意儿就没了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仙归洞用最简单的道具，但是其实是最极致的手法，
0: 对，
1: 就能把仨球俩碗变得这么的神奇。看明白了吗？是不是快到让你难以置信，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呢？接下来呢，我们不跟叶涵比速度，跟他比什么呀？比道具。
2: 吴桥杂技来自于当地人们的生活体验，是从生产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民俗艺术。很多杂技道具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家常日用品，农用工具、生活用品都成了表演的好道具。
1: 咱们大家啊，都往这个桌子上边看，看着这些物件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它就是咱们厨房当中的这些餐具，像勺子、铲子、筷子、碗。平时呢，我们是拿它来吃饭，但是到了我们娜娜的手里就不一样了。这些东西呢，在我手里啊，可以作为顶着或者口叼着来表演，平衡为基础。
3: 嗯，
1: 看娜娜这个额头的部位啊，这都有一个小坑，看来这就是日久天长练出来的。
3: 对，因为常年的表演嘛，因为这个小飞叉的头很尖，要把它放在这里转动，这里真的你可以摸一下。
1: 这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嗯，那么接下来啊，说的够多了，咱们一起啊上演瞧瞧。
3: 那下面拿的这个物件呢，哎，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所用的了，铲子、勺子、碗，它呢也是溜光发滑，难装难拿，那看我怎么再把它练起来的。行吗？那下面啊，别人行就是增加难度了。我呢，让这根筷子啊脱离碗的重心了，再变为这样子转，这个碗的晃动力呢就大了，平衡呢更难掌握了啊。那同时呢，我再让就这个木质的小鱼摆动起来。

0: 件都比较小，下面我换个大大的，我的再让这个大盘，同时呢再让这个小飞叉的啊，就这个尖头，然后放在我的额头上转动起来。等一会儿啊，看到了吗？我再不拿我就钻透了。谢谢大家。
1: 我们吴桥人讲究的是不掏本不误事儿，自制几件家把事儿，农闲走出庄稼地儿，五湖四海耍把戏儿。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节目道具特别的简单，但是要想把它搬上舞台表演成功真是不简单。
0: 其实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杂技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氛围的熏陶。锅碗瓢盆皆为道具，父子婆媳俱是英好。在吴桥，很多家庭都是世代从事杂技的，他们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传承，随便推开一扇门啊，就有可能是杂技世家。
2: 吴桥杂技小院是重要的杂技传承空间，他们由杂技艺人家庭或团体自发创建，集杂技训练、非遗展示、文旅体验于一体。每个小院都有着自己的艺术特色，这成为了吴桥杂技活态传承的关键载体。
0: 看，这就是我们彭家班整整齐齐的杂技世家。彭老师，您今年高寿啊？
3: 我七十多了。
0: 七十多了，那您从艺多少年了？
3: 我从艺六十多年了。
0: 那咱们是一门绝技传到底，还是说每个人都有绝技绝活？
3: 我们都有绝活，有自己的绝活。
2: 无论寒暑，每天都能看到一家人的演出，小院就是舞台，也是一家人

0: 交流记忆的场所。女儿彭真真的变脸表演，巧妙地将京剧与变脸相融合，特色鲜明。儿子彭立新17岁，跟随父亲练习飞叉。浮桥飞叉绝不是普通刀枪可比，既要精准控制肌肉的紧张与松弛，掌握飞叉的重心与力量，让钢叉在胳膊、腿、背部等身体部位灵活旋转翻滚，又要直面飞叉技艺本身的危险性，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数十年如一日的打磨。今年73岁的齐爱红，一把花伞名冠吴桥杂技界。普通的皮球在伞上滚动弹跳，看似轻松自如，却是对花伞和皮球双向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的平衡的精准掌控。更加神奇的是，寻常的茶杯盖和人们日常戴的毛线软帽子，同样在齐爱红的花伞上奔跑起来。几十年的功力名不虚传。彭艳华的绝活软杆子，也称空中飞碟，高速旋转的盘子与具有弹性的手持长杆，超乎想象的搭配在一起，非常难控制。如何利用巧劲儿掌握平衡分寸和力量，就是巨大的难点。作为一家之主，彭艳华对于杂技传承有着自己的感悟。
1: 那您为什么想让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学杂技呢？
2: 因为我们吴桥是杂技之乡。老一代传的这个东西不能丢，我从我爷爷那也不知道，我一代是四代，到孩子那第五代了，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节目得传承下去，让他们继承下去，这是我们这个杂技世家的传承的根本。祝愿朋友们旅游愉快。
1: 我们彭家班的绝技绝活厉不厉害，感不感动，你怎么看呢？
3: 在吴桥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杂技世家，所以说吴桥的杂技才可以绵延千年。那么在这儿呢，不仅有杂技世家，更有专门的杂技学校，我们当地人啊管它叫魔法学院。
0: 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是培养专业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在这里一个个普通的孩子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变成在舞台上绽放光芒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2002年以来，这里为欧、亚、美、大洋洲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杂技留学生1000多人，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杂技桥梁。在校学生中更是高手如云，藏龙卧虎。
4: 这就是我们获得金奖节目的2名学生。
5: 这个软钢丝只有0.8公分粗细，所以这个控制的这个准确度需要有非常高的准确度，而且要两人配合的特别默契才能够完成的。钢丝它是软的，脚底下它是左右晃动的，
6: 对，
5: 它在维持平衡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平衡力，那一旦对方受到对方的干扰，就会出现跌落，那么这个节目就不成立了。所以双人软钢丝的难度是比一般的单人钢丝要难得多。这个动作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罕见，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那么这个凌云志双人钢丝呢，在去年俄罗斯尼古林马戏节上获得了少年组金奖的好成绩，这就是因为他一个是心，

0: 他们呢也将走向更高的舞台。祝愿我们的演员梦想成真，斩获大奖！叶涵为我们加油吧！这双人软钢丝的难度啊，还真的挺高，为演员们加油。不过话说回来了，咱吴桥杂技哪个难度不高啊？
1: 这里是江湖大剧院，代表吴桥杂技最高水平的地方，每天都会上演既有高难度而且还美轮美奂的杂技演出。每天江湖剧院上演着全新时尚与动感杂技节目，很多观众慕名而来。
2: 在现代灯光舞美的映衬下，传统杂技焕发出现代独特魅力。
0: 为了应对玲姐的双人软钢丝，我这里啊准备了多人大跳板。你好，我看咱们舞台上的演员特别多，咱们这个大跳板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呀？
2: 咱们大跳板大概现在是有三十个演员。
0: 那咱们这个大跳板的这个难度点？
2: 或者说是看点在哪里呢？咱们的难度点是根据就是说它的弹跳高度，有五周，有单拐这个双周，还有就是最高的高度有10米。咱们双周座椅，咱们的看点是所有的这个演员他有配合性，准确的呢落点，还有他们这个时间准跳板砸板的出点比较特别的准确，要是不准确他会发生人身安全。
0: 我看好像也是考验这种杂技演员团队的这种协作性、合作性，是不是？
2: 对，
0: 他们必须要配合，不配合这个就是很难训练这个东西，需要长期累计时间，每天要保证3到4小时的时间训练，大概需要1年多左右。这个节目才能完成。但是咱们整台剧里面，一个飞人，一个大跳板，这两个节目是在里面是最高难度的节目。
2: 而且我看咱们这个舞台也是美轮美奂，演员的这种舞台妆造呢也非常的漂亮，
0: 配合整体的氛围特别的好看。所以说现在的杂技越来越好了，既有难点又有看点，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份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6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 103.7 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

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十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

0: 上完成，攻克复杂河口环境下大型桥梁建设难题。施工期间，项目团队还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技能培训帮助当地员工参与大型桥梁建设。中国国家林草局7月9号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本月27号至28号在广东深圳召开，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会议将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如何通过这一高层对话平台凝聚共识，携手行动？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本次会议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气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国家林草局国际司司长夏军介绍，本次会议将以开放的胸怀全面分享中国林草故事，以创新的举措集合林业发展的共识。

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

0: 而在木里略地图中呢，其实是对黄岩岛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你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地图证据？
1: 就是木里略地图这个尤其反映出他们对南海地区的这个了解是非常可怜的，非常有限的。就是说这种现象非常多，菲律宾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就是反映了当时的航海技术的这个不足，然后其实呢，这种地图更反映出他们对这个地区没有了解。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南海的存在是非常少的，所以他们出现了大量的疏漏。那么，这个木里月地图就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证明，就证明了他们在南海没有存在。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拿出这个地图，反而对他们是一种伤害。我觉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呢，就是 历史上的这些地图，他可能找到一些偏差或者疏漏，当时这些他对他进行片面解释。这些客观的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包括西班牙的殖民者，尤其是当时的菲律宾人，是不可能在南海接触这些岛礁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7000个岛屿的这个群岛国家，他不可能在南海产生任何客观的历史性的活动，这都是不成立的。那么即使当时西班牙人因为这个 交流的活动在南海搞了一些航海啊什么这些，但是这些也不能成为他现在作为他国家边界的一个法理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看到他其实到2000年左右，他的教科书的地图都还没有把南海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划进去。那么这是更重要的证据，就是如果你拿出了历史上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证据，但是你还无法 反驳自己2000年左右的教科书，那这其实就对自己形成了非常大的自相矛盾，也就是悖论。那么自己否决了自己曾

0: 破它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就是假设即使按照南海仲裁案来说，那它现在占的最大的岛，非法侵占的最大的岛中业岛，那么这就在它的专属经济区以外，那这个它就无法解释你为什么要侵占。第二条呢，就是南海仲裁案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用历史性的存在来判断这个岛礁能不能成为岛礁，也就是历史上没有形成社区，他就认为它不是一个能维持人类合法居住的这个岛礁。比如说太平岛，我们长期有人能居住，他认为它都不是岛礁。那这样的话呢，菲律宾非法侵占像中业岛这样的地方，在上面组建300人规模的城市，企图用先占的这个稳定的存在以及治理来强调它在这个地区有存在，那么这个其实和南海仲裁案就是冲突的。南海仲裁案认为这些全都不是岛礁，那你在上面搞先占，搞这些民事化的动作，这不就是否定了南海仲裁案的基本逻辑吗？所以从岛礁的距离性质以及它在上面的活动来说，包括它现在的国内立法，实质上都和南海仲裁案有非常多的冲突。这个根源就存在于什么呢？就是片面的解释所有的国际法和非法的南海仲裁案来服务它的这个领土扩张的野心。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就是，所有的这些虚假叙事、片面解读，这都是一种认知作战的，或者说国际舆论引导的这样的做法。也就是说，现在他提南海仲裁案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符号了，他根本不讲南海仲裁案是什么，他只是说南海仲裁，好像南海仲裁案就等于中国是不对的。他在国际上就要形成这么一种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更多的正本清源的这个工作，来批驳他、揭露他这些险恶的用心。换句话说，他通过国内立法来推动，包括他所谓的卡拉岩和我们黄岩岛，就是也就是南沙和黄岩岛要划到他的这个领土范围内，实际上是和南海仲裁案是有冲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实际上是他过度的领土扩张的野心造成的这个法理上的缺陷。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勇气把这些他们的自相矛盾、这些悖论推出来，让国际社会看到他们这个背后的这些伎俩。
1: 我们看到在这份报告中也提到，菲律宾曾在1990年等多个时间点的官方文件中，比如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在1994年10月28号签发的证明信，在这些官方文件中呢，都明确确认了黄岩岛以及中国南沙群岛岛礁是不在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内的。不过呢，我们看到菲律宾近些年来却频繁地在南海地区进行侵权挑衅行动，在2013年也曾经单

0: 区最主要的叙事。那么菲律宾作为少数破坏这个地区和平发展的国家，尤其是背后的这些域外势力在这儿搞这个军事化、安全化议题，那么只能成为这个地区的少数派和大家都反对的这种破坏性的势力。那么这些无法成为地区主流，也不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体。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2: 到海边，
1: 南海圆桌派，
2: 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王凤娟女士分享她参与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故事与收获。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

人一起沉浸式的回顾了他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文化之旅。雅万高亭奔赴印尼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跨国文化之旅。雅万高铁务实列车车站里热闹温馨的友好故事会，中印尼音乐人同台放歌，还有可爱的雅万小子人偶圈粉无数。短短24个小时，高效落地吉隆坡，启动纪录片《何以为帆》东盟篇，还收到了当地友人饱含心意的伴手礼。我们也聊过从纸媒刊物到多元创新的国际传播模式，探讨过和东盟交流最珍贵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那趟走访东南亚的行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建搭桥、商贸互通带来的合作红利。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落到民心相通最柔软的载体上，一个个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奔走的海外友人，还有扎根蓝莓流域的公益暖心项目。这也是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这些年投入大量心血深耕的事业啊。相信一定有朋友听说过兰花奖，从前期大范围的调研摸排，面向全球广泛征集候选人，再经过多轮严谨筛选，最后打磨落地每一场颁奖盛典。凤娟老师和他的团队在这件事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除了本职工作赋予的责任，还有独属于他的一份初心情怀。凤娟老师之前跟我说，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幅很有意义的书法，一幅是同事赠予的香兰雅士，另一幅呢写在肌理质朴的非遗桑皮纸上，只有初心两个字，这时刻也是给他稳步前行的力量吧。他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国际传播不是语言转换的技术活，而是思想活。所以团队不断的创新玩法，把中华文化传播融入兰花奖评选的各个环节，在中评会设置全球文明倡议专题研讨，还组织来华的国际评委获奖嘉宾开展走读中国实地参访，让海外友人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由他们来讲中国故事更有说服力。如今他的工作重心也从奖项评选转向兰花奖品牌长效运营，想要把这个平台越做越大，拓展海外知华友华的朋友圈，带着向下深耕的定力、向上创新的锐气、向前突破的勇毅，在且行且思、且悟且进中打磨传播本领。除了兰花奖，最有温度的还要数蓝莓书香公益项目。作为蓝莓合作典型的小而美名声项目，2021年启动至今，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落地9所蓝莓书屋，开展了16场捐助活动。就像柬埔寨波罗星小学蓝莓书屋，不光有课外读物、中国主题图书、电脑打印机，就连书包、盒饭、水杯这些贴近孩子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项目不会捐完就止步，每年都会有回访维护、增补新书。波罗星小学校长也反馈，书屋开设之后，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明显高涨，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还得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嘉奖。另外，就在柬埔寨金边布雷利小学第3座蓝莓书屋落成时，柬埔寨参议院第2副主席通瓦塔纳，还有中国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先生都亲临活动现场见证，高度认可这份深耕基层的善意。为了打破国界与语言的隔阂，

0: 的时候还提出来亚洲需要制定统一发展愿景的主张。他之前撰写了很多著作，其中《能者无疆》销售到了200万册。
1: 哦，
0: 其实在第二届兰花奖的时候，来自于柬埔寨的谢莫尼勒先生也是入围了友好使者奖。他之前获得过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而且他还是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的创始人兼会长。他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持续的在关注农村的弱势群体。他常说，中国巨大的减贫的成就不仅给柬埔寨带来启发，然后中国与沿线国家分享经验，然后提供有益的帮助，这都是对世界各国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扎扎实实地做了10年的公益，每次说到他就会说，中国《论语》里边有句话叫先行其言，意思就是说先做了再说。中国的行动就说先做了再说，中国的行动体现了这句话的智慧。
1: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从您前期调研筹备到全球征集筛选，再到最终举办颁奖盛典，您和您的团队默默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哈，一路走过来，您觉得就是支持您能够坚持做好兰花奖，除了工作责任，还有什么更深的一些情怀吗？
0: 对，说到情怀，我觉得可能就是兰花精神在鼓舞着我。其实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2幅字，一个是我的同事送给我的，写的是香兰雅士，

0: 为了改善湄公河国家的教育基础的设施，也是蓝莓合作小而美民生项目的一个代表。我们自从2021年启动这个项目以来，已经在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共建了蓝莓书屋，捐赠了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来支持他们的教育发展。
1: 嗯，
0: 目前已经共建了9所蓝莓书屋，举办了16场捐助活动。
1: 在这个共建和捐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故事？
0: 有的。2021年，我们蓝莓书香公益活动，然后走进了柬埔寨波罗星小学。
1: 嗯，
0: 蓝莓书香公益活动是和当地的学校共建蓝莓书屋。我们在修缮一新的图书室里，给学生提供了课外书，还有中国主题图书。其实在图书之外，我们也捐赠了一些电脑、打印机以及教学用品，甚至还有饭盒、水杯等生活的物资。其实这个考虑的主要是结合学生们的需求。
1: 怎么想到要送学生饭盒？
0: 我们柬埔寨的工作团队在和学校交流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很多学生带饭的是塑料饭盒和那种矿泉水瓶在反复的使用。所以他就跟我反馈，希望能够在图书之外，然后再加赠一些饭盒和水杯的这种生活的物资，是学生们迫切需求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捐赠物资里边也是结合了这个学校的具体的需求。波罗星小学的校长本铁他也说，这个学校呢是建在一个湄公河，这个学校呢是建在一个湄公河旁边的村庄里，比较偏远，然后学校各类教材也比较缺，更不要说是课外读物。蓝莓书屋建成之后，本铁校长也非常感动，他说这次书屋的捐赠不仅填补了学校图书室的空白，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然后对学校的教学发展更是充满了信心。波罗星小学的老师说，他们终于有了图书室，然后这也是他们这个县第一所拥有图书馆的学校了。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长大之后发扬蓝莓精神，把中柬世代的友好情谊传下去。
1: 那现在这个蓝莓书屋哈，就是你们从2021年哈去建的，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发展状况或者说维护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们在蓝莓书屋的项目里，不仅是要新建书屋，而且还要定期的去维护。例如我们去年2025年就是再次去到了波罗星小学，一方面是修缮书屋，还有补充图书。本铁校长告诉我们，蓝莓书屋建立以来，学生们的读书热情不断的增长，然后学习成绩也提高了，这为学生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就是通过阅读不断的提升自己，也是点亮更美好的未来。目前柬�埔寨已经建成了3所蓝莓书屋，从捐赠首批课外读物到逐年的增补一些图书文体用品，我们是想每一座蓝莓书屋都能撒播蓝莓精神的种子。
1: 就至少目前来讲，你们在柬埔寨就做的这个公益项目，在您看来就这个持续性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在建设蓝莓书屋的时候，也注重和当地学校的一个共建，日常呢

0: 心目中的未来的生活，是孩子们都非常充满想象力，他们可以畅想未来在科技、能源，包括城市交通，甚至说人工智能、智慧生活这方面的图景。他们的作品都会被我们珍藏，然后收录到作品集里，也会选择在合适的时机，然后配合蓝莓书香的捐助活动呀，这些举办巡展。
1: 那未来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紧密，人文交流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接下来就是您和您的团队，是不是也会计划推出一些全年的、全新的一些交流活动，甚至是一些公益项目呢？会有吗？
0: 会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做各类的文化交流的项目，比如说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像故事征集活动，我们就是通过图片视频的这种影像的形式，然后生动鲜活地展现美丽中国。然后在影像方面呢，我们还连续两年举办光影之旅、喀什的璀璨世界这种国际连拍连展的项目。像2025年，我们邀请了来自9个国家的17名知名摄影师，深入到了喀什的12个县市，进行了为期1周的采风活动。在这个采风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举办了摄影展。这个摄影展的特点就是融合采风和征集的优秀作品，以5个颜色为线索，展现出来了喀什的自然风光、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成果。
1: 那5个颜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呀。我们当时的以色彩为线索，通过大地黄，就是是讲自然风光的，生态绿呢是讲生态和农业的，活力橙是展现人们的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发展蓝呢更偏向于经济以及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发展，16红更突出的是民族团结、文化交流交融的这种感觉。
1: 那你刚刚说到这个光影之旅哈，应该还有一些视频作品在里面是吗？
0: 除了摄影类活动，我们还聚焦青年拍摄短视频的这种目标群体吧，开展青联丝路、丝绸之路国际青年影像交流计划的创作营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了30个国家的自媒体博主、留学生还有媒体记者参加培训，然后开展影像创作交流和跨文化的这种对话。
1: 那这些他们就是参加的这个培训哈，培训的主要内容都是些什么呢？
0: 我们请导师团围绕影像叙事、文化表达、短视频制作和 AI 短视频制作和 AI 未来影像的这些前沿的议题，通过这种创作营和工作坊的这种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他们在为期3天的学习和实践中，他们进行了实地的参访，然后和拍摄，创作出来了一批的优秀作品。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你的计划？
0: 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同时呢，我们还希望把中国印尼友好故事会持续的讲下去，让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扎扎实实的把蓝莓书香公益活动做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2: 享受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评级。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国家统

比逐月增长，六月份达到6.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六月份中国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103.7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中国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 提出到2029年要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

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中国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 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这地当然是监狱，他就告诉我了，他说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了。
1: 不知道糖是什么味道，他从来没有吃过，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可是顶着个脑袋呢，又挺大的。
2: 在狱中也一直表现得非常机警，非常英勇。
1: 一个孩子被评为国家的烈士，
3: 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对自由的一种向往，但是最后都被全部毁了。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

0: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批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批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七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杨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1: 杨虎城是1937年五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秘密关押了。
0: 形势急转之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云出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

0: 纪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是我母亲呢，打听了。
0: 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是我母亲呢，打听了两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0: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1: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四个人都是大声的在那儿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0: 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她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2: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不是说一般的臭。我进去以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它太难闻了。
0: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

0: 清淡。
1: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
2: 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3: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2: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
1: 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
2: 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4: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1: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峰位于大

0: 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1: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老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0: 孙达梦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驿斋。
2: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脸很瘦。
0: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2: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3: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来，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4: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了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放在他嘴里。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0: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驿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4: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讲哪吒闹海，她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0: 张露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张露萍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5: 他讲了很多了嘛，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他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0: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

0: 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遇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
1: 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2: 在狱中就自然。
1: 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2: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0: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
1: 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是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有

0: 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1: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风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纳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2: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的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了他。
1: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0: 我们从虎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1: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风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0: 就是在我父亲的写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1: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0: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啊，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了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呢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1: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3: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到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他有一次生病了，就把他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他看病，就小萝卜头就跟着他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1: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龙头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龙头想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1: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风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了，他一句话都不说。
1: 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1: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3: 这图纸上就说，你先偷，就说我爸爸哈，你先偷，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1: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

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

0: 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1: 那么黄景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景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先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2: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要赶快要把杨虎城转移出重庆，转移到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密令。
2: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2: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捅。叔叔喊了一声爸，祖父一听说这声，刚要争。

0: 厅长门后面就上来，也是一刀，就被害了。
1: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戴公祠警卫室休息。刑警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0: 后来都是他特务的一些交代，就是说徐连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过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1: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九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张签名。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用这支笔，但是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1: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八年。在人生

0: 名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1: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象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中国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份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数据还显示，6月份中国单月汽车

0: 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中国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 提出到2029年要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中国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中国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至13号，中国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中国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中国应急管理部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在海洋中游弋，被誉为海洋中的活化石，也是全球海洋保护的旗舰物种。然而，在人类活动、海洋污染、非法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多重压力下，海龟种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那么，海龟的命运折射出了怎样的海洋生态困境？从监测救治到科学放归，中国科学家为海龟重返大海付出了哪些努力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海龟保护联盟总顾问、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1: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海龟呢，又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那么世界上有多少种海龟？我国的海域有哪几种呢？
2: 世界海域总共有七种海龟。我们国家世界海域总共有七种海龟。我们国家这个南海海域有五种海龟。分别是棱皮龟、玳瑁、绿海龟、红海龟、这个太平洋丽龟。
1: 那我们还听说呢，这个海龟是海洋中的旗舰物种和散户物种，那这两个词应该是怎么理解呢？
2: 舰物种它就实际上有点像舰队的旗舰啊，这个含义。散户物种实际上这个基本的含义也是一样，就是通过这个物种，它像保护这个物种，它像打了一把伞一样通过对这个物种的保护，连带着把海洋中的其他生物多样性以及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都保护了，这是散户物种的意思。那为什么把它叫旗舰

痕迹，啊，它上岸的这个下水的这个在沙滩上的痕迹，挖窝的痕迹都非常明显，很容易找到它的窝，很容易把它的卵一锅端，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海龟种群急速的下降一锅端，这样子呢，就导致了海龟种群急速的下降，近几年的情况呢？我们国家近些年来，应该说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视起来了对海洋保护也很重视。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个海洋生物，保护海洋环境。那这些年呢，经过这样大力度的这个执法。

0: 他养老送终啊，当然他在这儿也不行的啊。除了这些，我们为他养老送终啊，当然他在这儿也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啊，因为这个大海龟活蹦乱跳的，对公众啊，对尤其对中小学生，非常有吸引力啊，他们很喜欢看。
1: 那您说的这个受伤的和残疾的，他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有一些可能是螺旋桨打的，被螺旋桨打坏了，也有一些呢是被摔坏的，因为海龟很重，我想啊，这从捕捉到搬运过程中，这个海龟很沉，很多非法猎捕人员他不会那么爱惜它的，那就搬起来放下去都是连摔，带砸的，这种也会让它的壳受损，然后，没有人医治，又脱水，又没有营养补充，它就会腐烂啊，溃。

0: 一些选择兼职的机会，当然呢，同时也打造了非常舒适的旅居环境。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呢，也可以获得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成长，也感受自贸港发展所带来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活力。那您提到了这个社群的文化，确实是也是想让您的小院儿啊，您的这些项目它聚拢更多的人气，同时呢也带有它自己的这种文化的特性哈。那所以说呢，我看到您的宣传里面也是提到了有这个社群氛围啊，还有就是希望同频的人啊在这里有更多的体验和交流。那么也是想跟您探讨，那您眼里边一个健康的这种旅居的社群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是一定要是开心的，一定要是快乐的。来到小院的每一个人，我都告诉他们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快乐，因为这是你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的基础。我觉得一个群体也一定是开心的，一定是快乐的。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坚守快乐和开心的这个本质。它不是随口说说，它真是能够让这些群体去发生改变的，能够让这些群体去弥补他可能曾经留下的心理创伤的。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些发霉的东西，那一定要通过一些快乐的场景把它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啊，甚至把这些霉的东西都给它晒掉，打开自己全新的生活。因为悲伤和不快乐不开心，它本身就是一个让自己人生体验进入恶性循环的因素吧。我所期待小院的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在一起可以谈天说地，我们聊一聊过去，聊一聊未来，对吧？我们共话未来，当然同时也是要放下所有的包袱和戒备，共同去度过的这一段的友情岁月。然后因为我平时也爱交朋友，那来到这里我希望都是治愈的，因为谁都不了解你的过去，谁也不知道你的未来。那在这里的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未来，那在这里的这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是一个新世界，让大家可以真正的交融在一起。而且大部分的情况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院也是这样子去发展的，这才是能有一个持续的生命力，小院的持续生命力。您知道吗，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每一批次的人员的离开，几乎都是含着泪，甚至大半夜的时候都是哭哭啼啼的，就是
0: 这个我可以理解，大家相处起来有感情啊，
1: 有感情，真有感情，就是走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拥抱，因为可能比如说我是月初来的，您是月中来的，那对他来说这一段旅行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他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另一个他的好朋友来说呢，可能又开始的可能才到一半，那他们终归有这样一场离别。那这一场离别给他们带来的情感上的一种治愈，情感上的一种温暖，离别的那一刻的瞬间会爆发出来。我有时候也会去送同学啊，送的时候我真的是也想哭，很感性，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任何的杂念在这一段的友情的岁月当中去破坏它，去影响它，没有，一点都没有。我有一个理想啊，我说我未来要跟小院的1000个同学在不同的城市约着他们吃饭，我现在应该是完成了两个了。这个第一个是我去云南出差的时候，那个孩子他是云南农业大学的，然后呢我约着他一起吃个饭，我说你是完成了第一个目标。第二个是在我去成都做活动的时候，您知道吗，那一瞬间有个同学在后面喊峰哥啊，然后我一转身，
0: 偶然的相逢了，
1: 因为做小院把这个世界拉得很小，变得很小，然后那一瞬间我说怎么在这里遇见你了，他说对，他又从我们的那个城市到达了成都的这个城市，说我一定要把小院开到全国，让这样的同学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让他去让他去旅居。
0: 也把您的感动也许有一天带到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和这些给彼此曾经带来过感动的朋友们哈，再次的 对去聚首，然后去共同的回味。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感人，而且也是很可以去共情的，因为你看大家在这里共同度过了一段很纯粹的时间，都是奔着自己的理想来，那么在这里有工作的经历，有互相这个一起玩一起互动，真实的情感交流，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宝贵啊，挺 像那个大学校园啊，或者一些特殊经历的这种相机。
1: 是的，
0: 所以说可能像您说的，那带着大家一起找快乐，大家共同找快乐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很快乐。

导演一直做下去，做到可能5年后、10年后，大家都结婚了、生子了，然后再可能来到三亚玩的时候，回到曾经自己青春留下过痕迹的地方、快乐的地方，带着自己的孩子，指着照片墙上的自己。

0: 你就寄到你所在的单位或者所在的家，让自己未来看看当初的自己，是怎么样的快乐，互相对话吧，时空对话。
1: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约定，若干年后哈，再去见证今天自己的那种快乐，相信也是很暖人心的。很期待您这个项目哈，长期的延续，有这种时间的跨度。那有没有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曾经在小院发生过的这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年轻人的一些经历，来跟我们说说。
0: 我遇见了很多的人吧，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故事。有一个同学，我每次都会拿他举例子。他是北京的一家国企的程序员，然后月薪好像也是1-2万，对我们来说也不低了。然后呢，他就辞职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我们这个三亚的这个小院。那我见到他第一面，听到他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说，哇，你在用你的脚步去丈量我对世界，就是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对，丈量这个距离，自由的距离。然后呢，他来到小院的大

从大学兼职萌生创业初心，创业者搭建起同频青年的温暖社群。在这里，短期旅居和长期实习可双向选择。零房租的背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照片墙定格旅途瞬间，小院派对凝聚温暖情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消解迷茫，收获成长。

0: 去到自己最想去的那几个城市。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在海螺青年小工作有更好的条件去享受更好的服务。
1: 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螺青年游米旅行项目负责人郑雪峰先生做客到节目，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非常精彩的创业故事啊。当然呢，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海南能够像郑先生这样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的梦想和理想落地的方向，也让我们和海南自贸港一起来共成长。好的，再次感谢郑先生的做客。哎，郑先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